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孩子，你扮演的是，你看咱们劳动人民啊，这个不能像你这么八字步站好，直直不老挺的，他得分开点脚步。为什么？他的底盘就稳了，农活也好，家里的活也好，再分开一点点腿，哎，然后不要撇八字，往里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存一点点膝盖，存一点膝盖。好，你看马上就有样了吧？
2: 再往前一点点，身体，对，哎，对对对，
1: 哎，唱念做表，这就是做和表，表演的表，他就自然就好多了吧？你就保持这个这个人物就对了。
0: 对，二大娘经常干农活，这一定不是身姿挺拔的哈，一定要从身体形象上去传达、去表达这个人物，去表现这个人物。
2: 好的，
0: 元气萌种，
2: 请到我们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3: 刚才在舞台上声音有点哑，台三位嘉宾老师对我说要动作更加带入人物，

0: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个地方，好像我们的道具放的有一点点问题。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书桌，它应该是一个石凳这样子的，对吗？所以说我们以后要注意，戏曲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宁可穿破不能穿错。
1: 我觉得身段还是很美的啊，很自信，最起码这个小朋友在舞台上啊，尤其是张征这个小演员，你看
0: 笑一个嘛，你看，哎，你看笑起来多好看，
1: 笑起来是最美的最可爱的。嗯，好的，丽老师，我们就颁给小朋友元亲盟主。
0: 好的，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从小十一手上拿起你的徽章。
0: 对了，对着他打招呼。
1: 谢谢两位可爱的萌萌哒小朋友，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哦。
2: 满分是十分，我们就七八分，这是我挑战我自己的时候。

0: 谢谢你的表演，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在舞台上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一上台那个这个条件，长得也非常的甜美，我们的很俏皮啊，声音也比较甜美，我觉得如果要是还有这个发展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从声音上还需要再提高。
1: 对，孩子，声音可以再亮一点。
0: 对，
1: 你就记住俩字儿啊，你也不懂什么科学方法了，你就记住俩字儿，使劲儿。
0: 对，使劲儿放开。
1: 再记住俩字儿，响亮。还有你的圆场啊，你跑的是男生的圆场，那不行，女生旦角的圆场一定是小碎步。
0: 对，
1: 记住了吗？
0: 继续加油。那么我们为这位小朋友颁发的是
1: 身段上还是很好看的、
0: 哎、我也觉得、哎、
2: 那就英姿灵动。
0: 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恭喜你，继续努力哦。
1: 谢谢。
3: 选择表演这一段是因为湖南花鼓戏是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想要传承下去。

0: 好，很完整啊，这个中规中矩。但是唱这个英雄赞歌的时候啊，一定要让自己提气挺拔，像一颗青松一样，眼睛撇嘴瞪眼，再加强力量，尤其是刚才唱到是挡是挡，力量那个动作就像刀斧砍出来的那种造型才好看，才有劲儿，是不是？哎，继续加油啊！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帽檐不要压得这么的低，也看不见你的眼睛了，可以把帽檐稍微往上稍微抬一点。
2: 对对，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长得还是很可爱的，也在整体的表现还是很自信的啊，声音也清脆，继续加油。
3: 不谢，保持你洪亮的嗓音，保持你的好唱腔。那请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0: 继续努力。
1: 我这次表演这一段是因为这个段对于我来说比较娴熟，这次来到这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0: 想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今天你唱的是什么人物吗？
1: 是文逼镇。
0: 哦，那你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流派吗？
1: 应该是学派吧。
0: 哦，不是，这段是陆派，陆派的名段子。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粤剧的时候，你居然学习了这段唱，那我希望你是更去，比如说你想唱这段兴匆匆逢明八花松，对吧？那么你这段唱就要更加的去听一些陆锦花老师的，对吧？然后你要根据你的嗓音咬字，因为每一位老先生，每一个流派的老先生，他的咬字发声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听一听，再做些功课会更好。下次希望看上你扮上这个形象，拿上花篮，这样子真的是把花送，好不好？
1: 好，
2: 对，我觉得他扮起相来肯定也很好看的啊。
0: 是的，
2: 今天呢，刚才我跟蓝老师也说，他的音色和音准都还是蛮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要送给他什么样奖励呢？
0: 好的，那请我。

0: 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1: 恭喜你，加油哦！
2: 这次表演这个是因为我好像学小生的时候就学了这个，马上就可以被全国人看到，我很开心，很兴奋。
3: 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小宝贝，他们这一份勇敢和自信呢，这个热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最棒的，是吧，老师？
0: 除粪出舞台，除粪出舞台，新芽生生不息啊！
3: 对，说得好，是的好。那么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出？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丁斯命啊！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长廊彩画故事当中的紫衿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岗
4: 啊！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

0: 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李崇善1952年学戏，是北京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他虽不是出身梨园世家，但条件好，聪明好学，扎实刻苦。在校7年，学了80多出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不久，进入北京实验京剧团做主演。李崇善戏路宽广，他在戏校学的是余派，师从王少楼。62年又拜了谭富英，到后来马派戏他也唱。老观众说他似马非马又是马。在学习流派上，他不拘一格，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好我就怎么演。这种崇尚创新、博采众长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创造力，为后来排演新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我是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我来说呀，从事艺术的艰难和艰辛呢，我的的确确是可以写本书啊。这个应该讲啊，我小时候就好学习，从我入学吧，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是吧？老师也喜欢我，我不管跟我开门老师王二老王老师学习，还是跟我那个陈少虎陈老师、石伟明石老师学习，哪个老师在学校都非常喜欢我。我毕业以后呢，跟李成藻李老师学习，后来62年拜谭富英谭老师学习，以及后来跟王世旭和这个池一生川老师学习，都是对我特别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一个我是学习认真，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的向老师这个求教，而且认认真真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老师对我特别的喜欢。我这样呢，受益匪浅，是吧？我感觉到我本身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有通过老老实学习，老师才能认认真教我。所以我感觉演员呢，这辈子呀，没有歇心的时候。你要想不干了，你就彻底歇心；你要想从事艺术，你就得用心，是吧？你只有用心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去提高，你才能把自个儿的水平不断的能够上升。

我应该讲我这辈子呀，这个可以说是无怨无悔，是吧？我是一个外行子弟家庭，就是我一个学习京剧。我考京剧的时候连不懂什么叫京戏，是吧？我感觉到这个，我这辈子呢，党和人民把这艺术给了我，教导了我。我这辈子呢，也把我的艺术青春和艺术力量献给了党的京剧事业，是吧？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从事艺术当中无怨无悔。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王怡、包飞主演的京剧《十三妹》。京剧《十三妹》的故事取材于小说《儿女英雄传》，玉婀娜与刚健，兼儿女与英雄。王怡饰演的主角和玉凤，表演以念白、做工为主，举手投足间既有侠女的飒爽英气，眉眼流转间又藏着少女的灵动娇俏，将角色的多面性演绎得鲜活立体。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

0: 完。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

0: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苦读窗前，学经世。

十年满寿在世方，细学空蒙论文章，但愿得遂凌云志，显清扬名济世相。小生安吉，字表龙眉，福慧学海，只受华阳县令。我母同是隋王人所，只我一人在京闭门读书，但愿明灯黄榜，不亏我父世代世相。这几日身体有些不爽，不免吃得门去三门一番便了。走。这等慌张。

0: 黄河决口，老爷备餐。现有诗信一封，公子请看。
1: 待我看来。

0: 父失信上命言道，如今被上司陷害，国耻大闻，戴罪配休，遂用万银六千两方报无事，这便如何是好？
1: 公子不必着急，只好变卖房产，他舅老爷要紧呐、啊。
0: 待我前去商议便利。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变卖之事怎么样了啊？
1: 急切之间将房产变卖，只押得3000两银子，少时送到，只是还缺少一半，如何是好？
0: 事到如今，只好先到淮阳，再做道理啊。
1: 待我辞别舅母，乃共去过脚城。
0: 哦，遵命。

0: 啊，白脸狼，
1: 在下黄沙狗。
0: 哎，我说兄弟，
1: 怎么着，哥哥？
0: 自打咱们哥俩拉着这几匹牲口，这出来都一个多月了，什么买卖也没拉着，这眼看着就要枝芽挨饿了。哎，真哥这里，你有什么主意没有啊？
1: 哎，哥哥，我倒有个主意。
0: 哎，说来听听。
1: 咱们不是有四匹牲口吗？
0: 啊，
1: 先拉出来两匹卖喽，先吃饭再说。
0: 那吃完了呢，
1: 再卖那两匹呀。
0: 你这什么主意呀？
1: 我这主意不好。
0: 哎，这主意不好。
1: 那听你的。
0: 哎，听我的。
1: 嗯，
0: 听我跟你说，咱们呢拉着这几匹牲口去到大道边上、小道沿上，有那远处的买卖也拉着，近处的生意咱也驮着，给他来个慢走强姑歇着，你瞧怎么样啊？
1: 哎，这主意不错。
0: 哎，这主意不错吧？
1: 不错。
0: 哎，得嘞，拉牲口去，
1: 拉牲口去。嘚嘚嘚嘚嘚。哦哦。
0: 哎，兄弟。
1: 哎，
0: 吆喝一声，
1: 吆喝一声。
0: 哎，吆喝一声。
1: 哎，谁雇烫屁股驴呀？
0: 哎，什么烫屁股的驴呀？那谁还敢坐呀？哎，听我的
1: 啊。
0: 我说有雇脚程的可上这儿来呀。
2: 啊，二位，这是哪国的脚程？
0: 这是我们的脚程。
2: 哦，你们的脚程。
0: 哎，对了，哎，老大爷，你要雇脚程啊？
2: 真是真是。
0: 你要上哪儿啊？
2: 去到淮阳。
0: 哦，淮阳。
1: 淮阳太远，咱不去。
2: 与你们多把酒钱。
0: 得嘞，老大爷，你还亏得了我们哥俩吗？这么办得了，咱们这一道上啊，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就成，到了地方你想着多给我们哥俩点酒钱。
2: 哪国自然，哪国自然。
0: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是定了。
0: 兄弟，走着走着。
1: 哎，走着走着。
2: 二位随我来。
0: 哎，
2: 啊，二位请再次稍待，有请公子。
3: 脚程可曾雇好？
2: 现已雇好，现在门外。
3: 将行李搭上。
2: 哦，是是是。啊，二位请来搭行李啊。哎，
0: 兄弟，搭行李。
1: 哎，搭行李也是咱们的事儿，
0: 人家多给酒去。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哎，老大爷哪儿呢？
2: 这里这里。
0: 真沉呐，
1: 八成都是银子。
2: 少讲话呀。
0: 哎，
3: 一同登城之。

省大将军七贤堂麾下充当中军官。是我自幼习就全身武艺，可恨那巨贼未遇他子计多闻，向我父提亲，我父未允。谁想那巨贼怀恨在心，抓了我爹爹一个错处，拿问在肩。谁

巨贼加害我母女的性命，故此托乳母丫鬟扮作我母女的模样，服了我爹爹的灵柩，转回原籍，是我单身保定老母，远奔他乡，找了安身之处，容我单身好找那巨贼报仇。故此我将玉凤的玉字拆为十三两字，改名十

小公蒙他收留，将我母女安置在青云山庄居住，倒也清闲自在。嗨，不想老母上月忽然重病，请来的医生说必须要用些个人参肉桂等药是方能痊愈，怎奈我手中空乏，又不好对师父去演讲，无奈骑了这匹乌云盖雪的驴儿走下山来，一来练习练习武艺，二来打听打听仇人的下落，顺便再结写个无义之财，好与老母调着命账看。天色尚早，就此仅仅。

0: 便家拆了进去。
1: 哎，哥哥，你乐什么呀？
2: 乐什么
1: 啊？
2: 哎，我说兄弟
1: 啊，
2: 你不是老想着发财吗？
1: 对呀，
2: 这发财的机会啊，可来了。
1: 怎么来了？
2: 听我跟你说呀，
1: 啊，
2: 瞧见那驴垛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少不了。哎，待会儿啊，想个主意把他给害喽，都归了咱们，哎，不就发财了吗？
1: 哥哥，你要害人呐！
2: 哎，别嚷了，别嚷了！
1: 哎，
2: 听我跟你说
1: 啊，
2: 这一道上啊，就那老棒子扎手。
1: 嗯，
2: 不过呀，刚才你这两鞭子抽得好啊。我瞧这老梆子摔得差不多了，八成也撑不住了。
1: 嗯，
2: 待会儿有事儿啊，肯定得叫咱们哥俩去。
1: 嗯，
2: 哎，到时候你可想着点儿，顺我杆爬。
1: 顺你杆爬？
2: 对，顺我杆爬。
1: 好嘞。
2: 哎，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哎，走着
1: 走着。

0: 看你这样病体，一时也能上路，使我思夫心急，又恐迟误日久，我父定要吃苦，如何是好？
1: 唉，我也正为此事着急。
0: 莫若我一人去往淮阳，你一人在此养病如何？
1: 啊，公子，我有意命两个罗夫保定公子先到淮阳，待我痊愈之后再赶上前去，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久已乃公。
1: 好，日子换两个罗夫前来。
0: 罗夫快来。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公子，什么事儿您呢？
0: 乃公还礼。
4: 哎，哥哥，我瞧见那老头我就害怕呀。
3: 害什么怕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顺我肝旁。
4: 哎哎，好好好，
3: 都有我呢，跟我进来。
4: 好。
3: 哎，老大爷，你好点了没有？
1: 驴好了些了。
3: 哎，好点就好。
1: 阿二位，我一时难以上路，我有意命二位保定我家公子先到淮阳，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4: 哎，老大爷，你只管放心，您把公子交给我们哥俩，管保是人财两丁。
3: 说什么呢你？保证是人财两收。
4: 对，两收。
3: 老大爷，他不会说话。
1: 好好好，你二人外相伺候。
3: 哎，是。
4: 哎。
3: 你小子不顺我肝爬是怎么着？
4: 扎我两手刺儿吗？
3: 下去吧你。
4: 哎哎。
1: 啊，公子，换店家去纸笔过来。
0: 店家去纸笔过来。
4: 哎，来了。
3: 纸笔给您。
1: 啊，店家，我家公子要去纸换呀。你们这里可有闲人护送我家公子一程呐？
4: 哎呦，老大爷，我们这个店里啊没什么人手，正好啊我那边有笔账，干脆我送公子一趟吧。
1: 日子甚好啊，公子，我这里休事一封，待到28户红柳村等舅公家中免交吃一款，叫他保定公子去之淮阳了然无事。啊，公子，我有两句言语你要记下了。
0: 大两句。
1: 逢人只是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呐。
0: 我记下了，乃公好好养病，我就此告辞了。

带着银子不少，带我前去搭抢。哎，他虽带着银子不少，看那位公子满脸愁容，心中定有为难之事，我何必搭抢他呢？放他走也就解了。哎呀，不好！倘若走在前面，让别人给打抢了，我这注银子岂不是白白？

0: 公子，您瞧天儿不早了，咱们该投宿了。
1: 是是是，
2: 客官敢莫是去店里么？
1: 真是可有上房？
2: 有上房，
1: 随我进来。
0: 来来来，进来进来。公子，我把您送到了，天儿不早了，我该走了。
1: 我这有一茶之敬，全当酒肆之用。
0: 多谢公子。二位，这趟没白来
3: 啊，
0: 弄定银子。
3: 嘿，你这还真不赖。
0: 得嘞，回见。
3: 回见。
1: 啊，店家，此处可有一28颗红柳参么？
2: 真有此处。
1: 我只有诗信一封，凡人送到28颗红柳参，等就公家中免交旨一官。
2: 客官，我们这里无有闲人呐、
1: 这便如何是好？
0: 公子，这么办得了。您瞧，我们哥俩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替您送趟信儿，跑趟腿儿，您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回来多发休憩。
0: 你还亏得了我们哥俩吗？
1: 店家酒饭安排后面。
2: 客官，随我来。
4: 哥哥，送信咱也管，
0: 人家多给酒去。
4: 得得得得得得得。
0: 手拿一封信，
4: 去到红柳村。走走走走走。
0: 兄弟
4: 啊，
0: 干嘛去啊？
4: 咱们不是送信去吗？
0: 你说的就是这封信呐。
4: 对呀、
0: 这封信呀、不能给他送去
4: 啊。
0: 听我跟你说，瞧这封信，或者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给烧了，回去呀咱就说见着那楚一官了。楚一官说了，他的没人叫咱们哥俩把他给送去。告诉你说。

0: 红柳村，往西是黑风岗，咱们呢别往东往西，黑风岗那山点多，丑不冷子把他给推下去摔死。这金银财宝不就归了咱们哥俩了吗？
1: 嘿，真是个好主意。
0: 哎，好主意。
1: 哎，走、哎、
0: 你又干什么去呀？
1: 咱们回去报信儿去呀。
0: 我说你傻呀，
1: 啊，
0: 你没听见那店家说呀，这红柳村啊到这儿来回40多里路，你这么快回去不全露了馅儿了吗？
1: 那怎么着啊？
0: 依我说呀、
1: 啊、
0: 哎，咱们哥俩呀找一茶馆酒肆喝点儿吃点儿，盯着差不多的时候再回去送信儿去，你说这主意怎么样啊？
1: 好主意。
0: 那咱们喝两盅去。
1: 喝两盅。
0: 哎，走着走着
1: 走着走着。

后之言，方才那位公子住在前面夜来殿中，他二人定计要害他的性命，我不免去至夜来殿看看那位公子，若是好人抢他就下，若是歹人我就不管他的闲事了。正是要知心服事是淡天

0: 来了。哦，原来是位女大王。
1: 嘿，谁是女大王？
0: 哦，女英雄。
1: 哎，这不结了吗？
0: 到此指点
1: 不住电，
0: 打剑
1: 也不打剑，
0: 一不指点而不打剑，到此做什么来了？
1: 这个好，我这驴渴了，你给我一驴沏壶茶，蹬个凳，歇歇腿，一会儿就走。
0: 哦，是是是是是是。

提去。看这女子进得殿来，上下打量于我，我看她不像好人，待我将门关上。不好，我看他身背刀弓，倘若打进房来，如何是好？哎呀，这！有了，我方才进殿之时，见院内有块大石头，我不免将石头搬进房内，将门钉上。是了然无事。

0: 我搬他不动，店家快来。
1: 来了，客官何事？
0: 将这块大石头与我搬进房去。
1: 我也搬他不动啊。
0: 你多换人前来。
1: 哦，是是是，伙计们快来。
2: 来了来了。
3: 什么事儿啊？
1: 将这块大石头与客官搬进屋内。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来来，搬石头，
5: 搬石头，搬石头。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3: 我们搬不动啊！
0: 这便如何是好？
7: 我说，嗨嗨嗨嗨，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搬石头啊！
7: 搬石头，使劲的搬呐！
3: 搬不动啊！
7: 好，你们搬不动啊！我替你们搬吧，好不好啊？
1: 倒也是的。
7: 上

0: 怎么不走了啊？你娘行，我只有大钱两吊，全当一茶之情吧。
1: 这是你女赏给我的，
0: 一点白银，
1: 破费您了。
0: 好事。
1: 哎呦，我当是这么个人呢，原来是没出过远门的呆公子啊。我说嗨，叫你们搬石头搬不动，分这俩钱儿分得动分不动啊？
2: 分得动，分得动，
3: 分得动，
1: 赏给你们分去吧。
4: 伙计们，分银子去呀！
2: 啊，分银子去了。

0: 坐下了。哎呀，女大王饶命啊！
1: 呸！谁是女大王？
0: 你身背刀弓，岂不是一位女大王？
1: 哦，你问我这个呀？这是为我走路防身用的，什么女大王？
0: 如此说来，你是一位女英雄。
1: 哎，这不绝了吗？你呀，给我起来！
0: 起来！
1: 我问你，我刚一进殿的时候，你看见我了，赶紧的跑到屋子里去了，把门也给关上了，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唯恐男女不便呐。
1: 哦，你是唯恐男女不便呐？嗨，我看你性命就要死在眼前了，还说什么男女不便呐？
0: 哎呀，英雄饶命！我死在眼前，岂不是你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

0: 人打哪儿来又往哪儿去，说给我听听。
1: 是是是，
2: 哦，啊呀，才知
1: 临行之事乃公对我言道，逢人只是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从京城而来，要往淮阳而去，有千里的路程，要讲上三分。我是保定府的人士，去往河南做募兵，打从三百里而来。女英雄，
0: 嗯，
1: 我是保定府的人士，去往河南做募兵，打从三百里而来。
0: 哦，你是保定府的人士，去往河南做募兵，打从三百里而来吗？
1: 真是。
0: 姓什么呀？
1: 哎呀，他又问我姓什么，我姓安，这安字嘛，乃是个包盖头，下面一个女字，要讲上三分。我姓女，哎呀，我有这个姓呐、啊，哎呀，这，我姓盖，啊，英雄。我姓盖呀。
0: 哦，你姓盖呀。
1: 真是。
0: 啊，不用说了，是锅盖之盖了。
1: 乃是宝盖之盖。
0: 哦，是宝盖之盖。好、哦、是了是了。那么我再问问你，你那行囊里头带着有多少两银子？
2: 这个
0: 说。
1: 哎呀。坏了啊，坏了啊，问来问去问到银子上来了，我带来3000两银子，要奖赏三分。待我算来，一三日三，二三日六，三三减九，有了。我就是我带来900两银子，有理有理有理英雄，我带来900两银子。
0: 怎么着，你带着900两银子吗？
1: 真是。
0: 你这个人呐，那可就不对了。
1: 怎么？
0: 我与你既是萍水相逢，刚才你又说咱们俩人又是男女有别，我既来问你这些个话，想必是有我的缘故，你就该实话实说才是你的道理，不是？怎么，我问了你半天，你一味的跟我支支吾吾、离离奇奇的，你呀，真把我当做什么样的人看待了？
1: 小生句句是言，还望女英雄原谅啊。
0: 嗨，说什么原谅不原谅，那也没什么关系。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是
0: 待我戳破你几样，你听听。你说你是保定府的人士，现在你说话乃是北京的口音，这头一样啊就先不对。你又说你要往河南做募兵，你要是往河南呐、啊，从上路就得走岔道，你如今走的是山东的大道，你要是告诉我往淮阳一带，那或者还蒙得过我去，你自个儿去。

0: 自个儿斯文一派，倒像个当募兵的样子。我想着天下哪有行囊里头带着两三千两银子满处找款，当事业大。
1: 这个，
0: 我看你呆头呆脑，性命眼前不保，还敢在我的跟前儿斗鸡呢？

0: 情实话，一一对我诉明，我也好搭救你呀。起来，坐下说。
1: 女英雄勇

0: 岂敢？
1: 听你之言，你父也是被奸臣所害呀。
0: 真是。
1: 嗨，我想你不能平安到达淮阳，即便能够平安到达淮阳，你的银子也是不够用的呀。
0: 我正为此事着急。
1: 也罢，我欲保你平安到达淮阳，管保你的银子够用，你瞧怎么样？
0: 哎呀，如此说来，你不是一位女英雄。
1: 哟，我是什么？
0: 你是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哎呦，这可不敢当。
0: 菩萨请上，受我一拜。
1: 不用拜了。公子，看天色尚早，你就在此殿中等候于我，我定今天不回来，二今天准回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见我的面儿，千万不要动身，牢牢谨记，我就此告辞了。
0: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
2: 这就糟了。
0: 什么糟了啊？
2: 客官哪里知道，我们这里官

0: 去强人，看他身背刀弓，分明是个女强盗，前来打抢与你。哎
1: 呀，公子，
2: 你二人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可曾见到楚衣官？
1: 见着那楚衣官了，他说了他那没人，叫我们哥俩把您给送过去。
2: 好好好，快快散路。
1: 是喽。

0: 来了。
1: 方才那位公子呢？
0: 他走了。
1: 怎么着？他走了吗？
0: 真是。
1: 我来问你，他是一个人走的，还是跟两个罗妇一块儿走的呢？
0: 与两个罗妇一同走的。
1: 哦，一块儿走的吗？
0: 真是。

和那位公子不听我的言语，被两个罗妇诓去登城，前途公子定有性命之忧，待我接急赶上看探人事，怎样？

师。

空门夹未深，从来不知念的经文。杀人劫枪是本性，

0: 吹跳，
1: 何风声之热心，
0: 只因蔡家打伤人民，逃亡在外，某有一师弟，人称胡面僧，我弟兄二人喜酒，全身无益，来在这贺风岗等人寺，将主持念袍，霸占寺院，每日山门之外劫抢国王，行商客旅，抢占美女，倒也逍遥自在，也曾命徒儿下山打探，未见回报。
2: 启禀大师傅，外头来了买卖了。
0: 好，买卖到了，通。

0: 老汉张乐师乃淮阳人士，务农为本，只因连年荒旱难以度日，故而带领妈妈女儿前往京城投亲。啊，妈妈，闻得此处官吃强人，我们小心才好。
1: 大家小心，
2: 如此大驾，暂行。

0: 清了。
1: 清了，
0: 打从哪道而来，要往何方而去？
1: 淮阳而来，京城而去。
0: 看今日天色已晚，就在寺中暂时一宵，明日再行。
1: 这个、
2: 啊、老老，我们三路要紧。
3: 是啊，三路要紧。
1: 是啊，三路要紧。
0: 哼，好不是太君，徒儿们
4: 有
0: 与我抢。

0: 光天化日山强行人，难道你就不怕王法吗？
1: 哼，什么王法不王法，将这老狗与车夫扣在中下，押了进去。啊，这一女子，你若顺从摔跤，你的造化不小啊。

0: 男儿为何拦阻？
1: 您瞧他那小模样，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的，杀了他多可惜的呀。
0: 依你之见，
1: 如把他交给赛娘子好好的劝解劝解，这岂不是一桩美事儿吗？
0: 好，将他交与赛娘子，好生劝解于他，押进庙去。
2: 启禀大师傅，又来了买卖了。
0: 好。

0: 罗夫来此已是双阳岔道，走那条道路可通往洪柳村呐、
1: 啊？咱往东啊！
2: 嗨嗨嗨，什么往东啊？嘿嘿，公子，您还是听我跟您说吧。这常言说得好，东风烧死曹兵，

恨那位公子不听我的言语，被两个罗妇诓去登城，是我闻得此信，在后面急急赶来，赶在双阳岔道，是为什么不见了？啊！看前面尘土未熄，又有罗妇的帽子掉在此地，他们不奔红柳村，怎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

0: 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弟，
1: 干嘛去了？
0: 我这畜生惊了。
1: 好嘛，等你半天了。
2: 知之秦了，
3: 秦了，
2: 打从哪道而来，何方而去？
3: 金尘而来，洪流寸而去。
2: 哎呀，你们走错路了。
3: 怎见得？
2: 往东是洪流村，此去乃是鹤峰岗。
3: 怎么走错了啊？
1: 那咱再回去吧。
2: 慢来慢来，看今日天色已晚，就在寺中暂时一宵，明日再行。
3: 是的么？
1: 哎，公子您别忙，我瞧瞧去。能人寺，
3: 哎呦，阿弥陀佛。
1: 哎，公子，这出家之人呢，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住这儿啊错不了。
3: 如此打交了，
2: 有请你家二师父。
4: 有请二师父。
5: 来也。自有深爱无意金，谁人不知湖面的森。韩见师兄有何吩咐，
2: 将这两国罗夫交付于你，好生款待。
5: 做得令。
2: 师侄，随我来呀！哈哈哈哈哈
1: 哈！哎，我说兄弟，
0: 怎么着，各位
1: 听见没有
0: 啊？
1: 把咱们哥俩交给二师傅了，
0: 嗯，
1: 说是好生款待，不用说，有酒有肉，
0: 啊，
1: 咱们要过来，
0: 哎，
1: 吃点喝点，
0: 跟他商量商量，
1: 跟他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
1: 哎，我说二师傅，
0: 哎，
1: 大师傅可把我们哥俩交给您了，说是好生款待，您是有酒有肉，拿出来让我们哥俩吃点喝点啊。
0: 是啊。
5: 哦，您二人要吃酒，
1: 哎，对，喝两桌。
5: 要食肉，
0: 哎，吃点肉。
5: 将他们绑了。
1: 哎，
0: 哥哥，
1: 啊，
0: 怎么给咱俩绑上了？
1: 八成是把咱们哥俩淘袭吧。
0: 不对吧？
1: 啊，
0: 是不是要杀咱们哥俩呀？
1: 那咱们赶紧央告央告。
0: 哎，求求大爷！
1: 哎呦，我说二师傅，
0: 二师傅。
1: 要杀呀，您别杀我们哥俩呀，您杀那客人，赶明儿呀有那好买卖，我们还往您这儿送。
0: 对了，
5: 听您二人失德可怜，一把赏您二人一国犬尸，将他们破釜挖心的。
0: 哎，哥。

0: 啊，师侄，打从哪道而来，何方而去？
1: 师才言过，京城而来，洪柳村而去。
0: 可曾用过斋饭？
1: 前途用过了。
0: 既然用过斋饭，衰家备得有酒，你吃上一杯。
1: 我不喝饮酒。
0: 你吃上一杯。
1: 我不喝饮酒。
0: 你吃上一杯。
1: 不喝饮酒。
0: 啊！三儿
2: 有，
0: 与我绑了。
2: 是。
0: 衰家念你是送上门来的买卖，赏儿过劝师，这也是我们持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的为门。谁知你这小赤身尽想睡酒洒落尘埃。三儿
2: 有。

0: 天。
1: 哟，师傅，您怎么躺下了？您起来杀呀！您倒是起来杀呀！得，您不杀呀，我杀吧。

0: 原来是庙中的菩萨先生前来搭救于我。
1: 这会儿还有什么活菩萨先生来救孙家你这样的，白眼睛擦得干干净净的，瞧瞧我是谁呀？
0: 哎呀，你不是悦来殿中的那位女英雄吗？
1: 哎，居然没吓糊涂，还认识我。你瞧你，不听我的言语，

0: 两个罗妇哐去登城，要不是我赶来救你呀，尊家这会儿早就让和尚给杀了。
1: 你因何至此？
0: 这个，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起来大殿里头说去。
1: 是是是。哎呦，我的两腿疼痛，行走不动啊！
0: 带我来搀。公子，扶着我这张弹弓挪进去，成不成啊？
1: 是是是。

0: 们睡觉，叫我打惊，这倒没劲儿的。哟，大师傅喝上了，我也进去蹭两盅去。师傅，师傅，哟，师傅跟三儿脑袋上这么大个窟窿，像是遭了暗算了。我不免报与二师傅知道，便了。
1: 恩人呐，心腹前去报信，倘若凶僧前来，如何是好啊？
2: 公子不要害怕，这儿有黄金300两，紧紧搂抱在怀，好好看着我这张弹弓，听得外面险杀之声，千万不要害怕，牢牢谨记，我就此

我将他救了。

0: 行恩人打酒。
1: 请问你们二位老人家为了什么事情被和尚给扣在钟底下了？
0: 小老儿张乐师带领妈妈女儿前往京城投亲，不想行至此间被这伙凶僧罗锦撕来，也不知我那妈妈女儿放火吃、啊、去了。
1: 好和尚好和尚，还敢掠抢民女呢？老头儿不要害怕，随我去到寺下寻找你的妈妈女儿，车夫寻找车辆，老头儿你

耶！

得意，我赛西施。我为什么叫赛西施呢？只因我长得有西子王强之貌，故而他们都管我叫赛西施。只因我不读诗书，懒刺绣，就爱倚在门口乘凉。您就说那天吧，我呀正在门口那儿歇着呢，打那边啊来了位和尚大爷，他一眼就把我给搂上了。这到了我们婶儿啊家里头来了不少的小和尚啊，不容

手八脚的就把我弄到庙里头来了。到了这儿我得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个感情您猜怎么着，是那位和尚大爷呀，他想娶我，那我哪答应啊，我没答应他。这位和尚大爷感情他这脾气还不好，当时就抽出把刀来本儿就放在我这脖子上了，我拿我那小手一摸呀，妈呀，冰凉冰凉的，我心里这么一害怕呀，我就答应了，就说我们这大爷呀对我还真是不错，可是呢他有个毛病，您就说今儿个吧，出去做买卖去了，也不打哪儿啊，又弄了位小女子来，还跟我说了让我好好的劝劝她，要是把这个事儿给劝成喽，她还忘不了我。哎，成，那我今儿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劝劝她，我说新来的小妞儿，新来的小妞儿，

0: 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我说这位小姐呀，事到如今了，往开了想吧，许配给和尚大爷，这不也是件美事吗？
1: 谁似你这无耻之辈！
0: 听我跟你说，答应了和尚大爷的亲事还则罢了，你要是不答应，那和尚大爷的脾气可不好，他可要拿刀杀人了。再者说了，当个和尚大奶奶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1: 似你这等惜命忘耻之妇，今天来，莫有话与你言讲。
0: 您瞧，咱还有话说。

0: 是什么东西在叫唤呢？
1: 嘿，这什么叫叫唤呢？不是，嘿，你到底是谁呀？
0: 我
1: 啊，
0: 哦，我是大师傅打发我来劝一个女子的。你们这儿可有个女子啊？
1: 有啊。嘿，您瞧我们大师傅啊，对这位女子还真是上了心了。我说，嘿，进来吧。
0: 我打哪儿进去呀？
1: 这不是有地印子吗？
0: 哦，你们这儿还有地印子呢？
1: 啊，
0: 哟，真黑呀！
1: 哎，甭着急，待会儿我就给你点灯了。
0: 那一女子在哪儿呢？那一女子在……哟，她怎么长得像我呀？
2: 她怎么长得像魔王？
1: 哟哟哟哟哟哟哟！我们仨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
0: 哟，整个一大老妖。
1: 还大草包呢呢，
0: 躲开这儿！我说这一女子既被大师傅抢来，你就该答应她的亲事才是你的道理，不是？
1: 也这么说不是？
2: 我看你长得是个好人模样，怎么与这贱人一样护士？
1: 你才贱人呢！
0: 我告诉你，我们大师傅脾气不好，
1: 对了，
0: 动不动可就要拿刀宰人的。
1: 那刀可快着的呢。
2: 无非是一死，绝不一从。你今天来，我有话与你演讲。
0: 姑娘跟我说话呀。
1: 别过去，他抓人。
0: 姑娘跟我动劲儿，动劲儿，你是哥。
1: 你怎么都打我那么方便呢？
0: 我瞧你这么厉害，敢跟我去见大师傅去，
2: 有祸不敢。
1: 对了，这事儿不见大师傅没完。

0: 就认上亲了。
1: 这不知没看这还有堂客呢吗？
2: 哎呦，简直的是个大老妖啊。
1: 那怎么了？
2: 我瞧你说话这么美吧劲儿的、
0: 啊、
2: 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个什么东西呀？
0: 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人吗？什么叫东西呀？我不是东西。哈哈，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我叫
2: 什么？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叫
2: 什么？
0: 呵，瞧这耳朵，我叫
2: 哦，你叫赛鸡屎啊？
0: 嗨，这臭了吧唧的东西，这是我叫赛西施。
2: 哟，你怎么会叫赛西施呢？
0: 只因我有西子王强之貌。
2: 你可真不害臊。
0: 我故而我叫赛西施。
2: 我瞧你这个穿着，你这个打扮，你是这能人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怎么个人儿那么个人儿啊？
0: 啊，你问我是这能人寺里怎么个人儿？怎么个人儿啊？
2: 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0: 这怎么又来了？我是这能人寺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总呼了哭这么一品的
2: 什么？
0: 合成原配大奶奶。
2: 你可真不害臊。
0: 那害什么臊啊？
2: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呀，这件事情不见和尚大爷完

0: 是爬沙吃虎来。
1: 实不相瞒，这一庙的凶僧都被我一个人斩尽杀绝。

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被和尚抢进庙里头来了，说给我听听。

0: 劝劝张家伯父伯母。
1: 是是是，哪里来的什么张家伯父伯母？参见张家伯父伯母，
2: 我二老还礼了。
0: 公子，再过去劝劝张家小姐。妹妹，过去还个礼，没什么害臊的。
1: 小生这厢有礼。恩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呀？
0: 你问他们呢，也是我在庙后地印子里给救出来的。
1: 这一庙的凶僧又往哪里去了啊？
0: 这一庙的凶僧都被我一个人斩尽杀绝了。
1: 哦，俱被恩人斩尽杀绝了。杀得好，杀得好。

0: 在此，各自收拾行囊，暂路要紧。我呢，还有我的事情，我要先走一步了。
1: 哎呀，恩人，
2: 你要安置我们才好啊！
0: 怎么着，你们都要我安置你们？
2: 是啊。
0: 可是这么着，我说什么，你们可得听什么？
2: 去听恩人的话。
0: 哦，都听我的话。如此，伯父伯母起来，妹妹起来，我说嗨。

0: 想你们，一个要往淮阳，一个要往京都，都叫我来护送你们。你们想啊，我一个人哪有分身法往两边护送呢？我呢倒有个两件合并一件的主意，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呀。
1: 恩人有话请讲当面。
0: 请问

0: 老人家，我妹妹可曾许配人家啊？
1: 尚未婚配。
0: 哦，还没许配人家呢。
1: 是啊。
0: 那这个事情可就好办了。我有意将我义妹张金凤许配安公子为婚。你们两家合并一家，同往淮阳，我也好护送你们一程啊。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呢？
1: 我二老应允了。
0: 二位老人家答应了，如此我先谢谢伯父，再谢谢伯母。哎呦，想不到啊，三言两语的，我这碗冬瓜汤总算是喝上了。哟，老人家虽然愿意了，还不知道我妹妹愿意不愿意呢。姑娘大了，过去问问本人要紧。我说妹妹，姐姐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姐姐我做大媒，把你许配那位安公子为婚，你们同往淮阳，姐姐我也好护送你们一程啊。愿意不愿意啊？来，跟我咬个耳朵，来来来呀。哟，好难开的金口吧。你不爱说话呀。姐姐我有不爱说话的主意，姐姐的主意多着呢。这儿有碗水，我在这儿写上愿意两个字，再写上不愿意三个字。你要是愿意呢，把不愿意擦了去；你要是不愿意呢，把愿意擦了去。也不用你说话，拿手过来，来来来呀，来呀来，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呀，真淘气也就结了，哪一样也没依着我，干拦着把个不字儿擦下去了，净剩下愿意愿意啦。就这么办了。这边虽然愿意了，还不知道那边愿意不愿意呢。这年头啊，好难当的大媒可也就结了。公子，公子，你瞧瞧这么热闹，他会睡着了。公子，嗨，公子，
2: 恩人，
0: 我在这儿呢。
2: 恩人，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
2: 未曾听见呐。
0: 哦，你没听见呐。
2: 未曾听见。
0: 哎呦，这不是找着让我废话呢吗？我做大媒，把我义妹张金凤许配公子为婚，你们同往淮阳，我也好护送你们一程啊。我想公子是料无推辞的啦。
2: 此事啊，我是不能从命的。
0: 听你之言，你是娶了妻了？
2: 未曾。
0: 那么定下亲事了？
2: 也未曾。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2: 想这婚姻大事，比谁比命，父母方能成作。此刻嘛，我是不能从命的。
0: 我来问问你，刚才你要是被和尚给杀了，这会儿还上哪儿禀知父母去呢？
2: 不，
0: 如今事在紧急，你也该从权一二才是你的道理，不是？
2: 恩人有所不知，想我父遭此大难，尚在监中安危难了，岂能谈论婚姻大事，做个不孝之子，故而嘛不能从命的。
0: 你瞧啊，人家张家老的老小的小都答应了，真格的了，你就好意思的不赏我这个脸吗？
2: 我是不能从命的。
0: 听你之言，你是一定不答应了？
2: 一定不答应。
0: 你当真不答应？
2: 当真不答应。
0: 果然不答应？
2: 果然不答应。
0: 哼，我怎么把你给救了的，我照样把你给宰了。
2: 哎呀，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何事情，小生我敢办得来。
1: 怎么，你办得来？
0: 是啊。
1: 好，你把这一庙的死尸一个一个的给我背出去。
0: 我办不来。
1: 又办不来了，没有笔业也是办不成啊。
0: 笔业我要
1: 借来用用。
0: 是是是，
1: 到底是念书的人，出门还带着笔跟砚台呢。
2: 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日后也好打报啊。
1: 我乃埋名隐姓之人，有知道我的都叫我十三妹。我住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绝非忘报之人，你们攒你们的路也就是了。
0: 笔砚在此，
1: 放在砖之上，
0: 要它何用？
1: 为人做事总要光明磊落，岂肯连累旁人。我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淋漓，韵味醇厚，由他主演的众多代表剧目久演不衰。本期《绝来了》推出常派经典剧目特辑《玉韵长青》，常派弟子梨园名角联袂演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

0: 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2: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指着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打，就小班就把不论树往后翻就对了。
1: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2: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了热乎饭。
1: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2: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0: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2: 全家不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

0: 去哪儿？
1: 不用担心，因为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儿给别人出。
0: 然后外面现在也不冷，
1: 该睡睡吧。他气儿消了，转悠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
2: 去吧，明儿还有事儿。
3: 哎呀，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走了。

0: 哎，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啊？
1: 你放开我！
2: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0: 开个玩笑。
1: 谢谢哥哥。
2: 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0: 走吧。
2: 啊？不是坏人，
0: 送送你，送送你，
2: 还送送。
1: 走开！
2: 脾气还挺大啊！
1: 哎呦，
2: 脾气还真大。
1: 你个贱人！
2: 问你，
1: 我你。别碰我！
2: 别好了！
1: 救命啊！放我！
2: 站住！
1: 救命！
2: 你他妈闪一个！他妈找死！你给我挡着！
0: 滚！
2: 滚！
3: 没事吧？伤着哪没有啊？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外面晃啊？
1: 哥，
3: 是我。
1: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
3: 嗯，
1: 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3: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1: 洛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0: 月月，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1: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2: 你看见了？
1: 嗯。
2: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2: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2: 早点睡啊。
1: 嗯。

0: 喂，嫂子，
1: 叶兰，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儿。
1: 那我走了。

0: 周柔，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0: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1: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
0: 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化成。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2: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1: 当然知道18、9岁时的我的做法。 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0: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2: 嫂子，你不
1: 可能要求一个16岁的孩子按照40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2: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0: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2: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
0: 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字片，那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1: 和秉辉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嫂子，你先别急，
2: 先不管他们。
1: 才16岁，都还不定性，
0: 今天好成一个头，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1: 那什么重要？
0: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1: 不是您以为的那样。
0: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0: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1: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
1: 如果你想说小舅母，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你怎么想？
1: 我喜欢周南，
0: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哎。

0: 月月，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
2: 跟我哥哥在一起。
1: 说了谎话。
0: 应该打了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3: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谈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他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他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他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3: 妈，
0: 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我想等你，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不起。

怎么了？

0: 是没吃饭，我去给你吃饭。
1: 哄好了。
2: 我去。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整容。
1: 哎，阿成，
0: 下课了。啊，
1: 你这采购去了？
0: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呢？爸妈，快开门啊！啊，对，来，先进屋。来，进来，进来，
1: 来，月月，进来，进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 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0: 大舅妈没送你吗？
1: 她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做饭，月月肯定饿了。马上做。来，包给我。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妈问你什么了吗？
2: 为什么？
1: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哦，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2: 误会了？
1: 嗯。

0: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
1: 走，
0: 我精心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0: 小三姐来了，
1: 慢点啊。
2: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0: 爸，哎，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1: 就是。
2: 好，慢点不炒。
3: 啊，你也喝点汽水。
0: 好。
3: 你的屋满意吗？
0: 挺好的。
1: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喝一杯。
3: 喝一杯。
1: 住点什么呀？
3: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干杯！
0: 干杯！
3: 干杯！快！
0: 爸，我自己来就行。
3: 来来来，都吃着啊。
0: 自己吃啊。好吃。陆士兵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4: 没有啊。
0: 真没有。
4: 真没说。
0: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我也是。

琳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埋。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1: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0: 只能二选一。
1: 您问我，我问谁？
0: 问楠楠。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0: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1: 爱情很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0: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
1: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儿
2: 先别告诉郑娟了。嗯，好姐。
3: 八毛，来哪上？
0: 这个。
3: 好嘞。
0: 害怕呀？
4: 不怕，我不敢看。
0: 但是吃却可以。
4: 是不是虚伪？
0: 人之常情。
4: 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0: 关于感情。
2: 土豆咋卖呢？
5: 挑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卖？
5: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2: 行，捡几根。爸，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动呢。昨儿你姑来电话，咋的？说月月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6: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4: 什么事儿啊，哥？
2: 是啊，
6: 姑。
4: 月月在这
6: 儿。哥。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4: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世斌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世斌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0: 玉，月月。
6: 买菜。
0: 月月，你才十七，
4: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0: 你们还小，等得起。
4: 等什么？
0: 变化。
4: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0: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得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4: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不问了，
0: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4: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0: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3: 评论写得真好。
7: 批评那部分也好。
3: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7: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3: 比周老师呢？
7: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3: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7: 去哪儿啊？
3: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八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7: 我学的是俄语。
3: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什么陈？
8: 陆陈。
9: 今儿什么时间来啊？
7: 哎，
8: 有客人啊。
7: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玉。啊，吉春是著名诗人。
3: 久仰周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8: 哎，这名好。
3: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8: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3: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写

0: 冯老师的评论写的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1: 好，
2: 不坐会儿了。
0: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2: 嗯，啊，华生坐坐。啊，来，慢点啊。
0: 哎。
3: Poor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When we accompany
4: him, 进。
5: 刚干完。
2: 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4: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2: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
4: 不打扰了，妈。
5: 谢谢。

0: 大姐，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好！三，
1: 你呢？这个，
0: 嘿嘿，看着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啊！
1: 这家伙，
0: 行！
2: 你爸都抽了一辈子，别学。你爸过年呢吗？这什么时候得不能学这个？哎呀，这儿忙着呢。
3: 炳坤，哥哥嫂子来了。
2: 哎呀，哦，哎呀，他来了，又是长来了。
3: 谁呀？
2: 他是副市长。
3: 哦，
0: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1: 眼熟。
2: 老大，周嫂子。冬梅吧，
1: 哎呀，秉义呀、啊！哎呀，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2: 也是副市长，
1: 是啊，
2: 是
1: 啊。
2: 打两把吗？
1: 我不了，没了，我去给娟儿帮个忙啊。
2: 好嘞，那哥打两把呗。
1: 给你
2: 发这手
1: 啊！
0: 来，
2: 你看看，我走了。
0: 来吧，又一张。
4: 哎呦，这个坏人！
5: 姑姑，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0: 来，
5: 谢谢哥。
1: 来了，成龙。
5: 大舅母，过年好！
6: 过年好！
1: 来，华成。
7: 过年好！
1: 哎，过年好！给我。来，华成，进来。
5: 什么打算？
8: 嗨，学习呗。
5: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8: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5: 嗯。
8: 但是我想正常考。
5: 小舅母，过年好。
6: 过年好。
5: 凭自己本事考。
9: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8: 好。
9: 快去我们家吧，
5: 好，
9: 奶奶都想死你了。
8: 哎妈，我来。
9: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0: 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1: 从来没爱过。
2: 年轻吗？
3: 冯华成，你给我出来！
0: 爸，
3: 我很失望，我，
4: 你为什么呀你？
0: 月月咋了？
2: 月月现在在悬崖边上，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
5: 哎，谁呀？放开！
6: 你再这么下去，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7: 请看《人世间》第37集。
2: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5: 全家不可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什么日子啊，今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啊，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这么说也行，尝尝。
1: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儿。
0: 阿成，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
1: 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笑>
0: 所有的美好都会终于过去。
1: 为了什么？
0: 为了我们的成熟。
1: 主要是我，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
0: 一如既往。哎，阿成，你教教我。 蔡小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啊。

0: 夸张，有事直说。
1: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0: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菜，原来是为了离婚。
1: 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0: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阿成，法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吧。
0: 我懂了，导演。

0: 对呀、啊。
1: 哎，你回来了。
0: 啊，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1: 啊。
0: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送过去。
1: 这老爷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0: 你也长身体呀、啊。上学好吗？
1: 挺好的。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周，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华成，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3: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3: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好了，啊。

0: 赢了。
1: 爸，你怎么？
2: 啊，大爷。
3: 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2: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3: 我说了，你先走。

0: 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把小勇的外遇他提出的离婚，蔡晓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1: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1: 楚华城现在在哪儿？
0: 应该在他那儿吧。
1: 住在哪儿？
0: 可能是做鞋的三十宿舍吧，我也不清楚啊。
1: 我去找他。
2: 算了，
1: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2: 老爷，
0: 你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1: 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

0: 去，回去，快回去，快走！
1: 你走开！我。我还是你爸吗？啊，爸，我还是吗？我。
2: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
1: 什么？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城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城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2: 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们的一切。

0: 月月，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啊。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去那儿干嘛呀？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
1: 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0: 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的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1: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
0: 所以呢？
1: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
0: 什么才是你的天？
1: 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0: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1: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0: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
1: 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去。
1: 呀，
0: 喂，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妈都睡了。
1: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

那个炳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妈，你洗你的衣服，我不耽误。哎，坐去，哎。

0: 圈儿，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们？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们？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0: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才放学啊？
1: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0: 等你。
1: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0: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0: 月儿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想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真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们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一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南，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脚就咽了，我们一起

0: 你家儿子没帮你搭事儿呢？哎，想自己来，你看看，你胳膊老腿哪拎得动？哎，
1: 年轻着呢，
2: 哪
0: 年轻啊？啊，我都快60了，
2: 拽有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
0: 老师、啊？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清华。这边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汪子片老人呢、啊。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
4: 干啥去？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孙二妈干什么去？
2: 到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4: 看见？
3: 好，
5: 看见？
1: 看见？
3: 好了，都好好学，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牛牛强多了。
3: 这牛牛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3: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6: 妈，敲门。
7: 啊，以后注意，你的电话，楠楠。
6: 你在清华等我。
8: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了，自己愣是没醒。
6: 零工的活多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啊，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
9: 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
6: 问题是，春儿，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9: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10: 这个话我
11: 主任，哎哟，邵科长，嗯，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10: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12: 乔副主任好，你们认识一下。
11: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12: 好
11: 啊。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10: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啊。
11: 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10: 哎，春燕，
12: 哎，
10: 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11: 等我呀？

0: 莲给开了。
1: 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你别走，
2: 干嘛？
3: 秉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
4: 这日子没法过了。
5: 帮小家，帮大家，帮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
6: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7: 请看《人世间》第38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他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主演的豫剧《考红》《白蛇传》《花木兰》《破红舟》《武士请缨》等代表剧目久演不衰。本期《角儿来了》推出常派经典剧目特辑《豫韵长青》，常派弟子梨园名角联袂演绎时代经典。多精彩，马上开始。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谁呀？

0: 慌忙中，
1: 发出狂言，谁能够推贼兵出去灾难？你请

婚姻你会勉强咽呐、啊。夫人一个耳不改，既来婚事配不搭和他走，既然是虚婚姻。在闺中香嘛，长郎在书馆盼呐、啊，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穿，

哪吒

老山。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集武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杨贵子做工不佩服，硬是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

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念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

0: 幽镇桥门，他叫着婶娘开门，你快开门呐、啊！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个孩子，
1: 抱着个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婶娘，婶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和我陈师兄到牺牲了。这孩子是我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婶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个时候我就把你紧紧

前脸，我当代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豫剧常派薪火相传，考红白蛇传花木兰奠定了常派艺术在豫剧中的独特地位，霍福州武士请缨等众多剧目创下了常派一个又一个高峰。本期节目邀请多位常派传承人联袂奉上常派经典剧目。

0: 多精彩，敬请关注绝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公友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6: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

0: 把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1: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2: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1: 什么？

0: 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1: 大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窝废物，一窝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0: 快，快撤！

0: 小弟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2: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3: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1: 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充血？
1: 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地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
0: 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
1: 大哥。

曹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罢乔跳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枪，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雁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雁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雁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

0: 他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1: 早上好，八点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到齐了啊，走吧，人到齐，咱就走吧，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1: 看耍孩了，快点啊！
2: 对，没看。
1: 哦，我们今天晚上就去
2: 玩呀。对，我们让点欢呀。让
1: 点欢迎。
2: 对对对。
1: 哎呀，太好了。
3: 对。好歹是我们两个小时，
4: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
5: 啊，
4: 明白没？
5: 但是挡不下了。
6: 这样，只能这样。
7: 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起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8: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跟这个毯子。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9: 那是惊喜来才是，那是也是大戏。
10: 那就下雨不行，
9: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给观众鼓鼓劲。
8: 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9: 你演的咋地的？好不好？
11: 对，不错，
9: 不错，
11: 挺好的，
9: 挺好。
8: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
12: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8: 猪八戒的肚子。
12: 猪八戒的肚子。
8: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13: 哎，去外面，去外面。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14: 三叔啊，就基本舞台就
15: 缺了，
14: 哦，缺了，
15: 缺了，缺了。
0: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0: 狮子洞是燕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燕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他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他那个动作我就学他那个爸大疼这一掌疼，我就好像学他那个眼睛，那他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他本身是个神话剧，他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他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他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燕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其实那猪八戒可超乎了，
3: 可超
2: 乎了，我小弟弟早上
3: 了，
2: 早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燕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4: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5: 做难受
6: 啊，
5: 做难受
6: 啊，那可得害得就破了，完了再再害好了，完了再害，还老不害老，平时也不害，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地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7: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十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8: 还要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这个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吵。
9: 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也吵，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10: 你跟他还，那他就
7: 面有这个走社的，小桥有走社，你可以看看我们走社介绍。
2: 有小黑他走社，
10: 在西区也有，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我们下来的情况下，这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社。
2: 你们人家传承了，那以后就没有个戏苗了。
10: 对，
2: 也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11: 够了吧，你再。
0: 对耍孩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7: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2: 哈六下吧，
12: 哈六也吧。
7: 孩子几岁了？
13: 五岁了
7: ，五岁还有点小。你学校也有伴舞的，你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当你的职操只有呢，职操员工，然后这就是公职员工。哦，咱们都是
14: 这招的，
7: 我老点时间了，不切。
14: 也招就行了。
7: 哦，圆圆，国家开切，
14: 开支。
7: 哦，我们事业单位，
14: 招是单位，
7: 招是单位。
0: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同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志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新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应该看到都喜欢的，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声考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魏余姚、周山等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2: 练这个难吗？
1: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床，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范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0: 诸葛击破，
21: 硬杀，
22: 不
23: 换首发。
2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要换人了，
2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王母，
2: 王母。参见王母。
0: 下跪何人？
2: 小神敬留心。
0: 你来作甚？
2: 启禀王母，想那牵牛之女相约下凡，与世间之人同根共枝，以小神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动怒？
0: 既是没事，那我就先成全于你。来呀，
3: 在
0: 将金牛信送入凡尘，给他二十载耕作之苦。
3: 是。
1: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1: 金牛大哥，
4: 金牛大哥，
1: 金牛大哥。不是有罪，罪在牵牛，与金牛大哥无涉。
0: 大胆牵牛星，你竟敢相约之女私自下凡，定是难逃重罚。来呀，将牵牛星贬入凡尘，永世为人。

0: 侄女，侄女，
1: 你贵为天孙，不受亲近，可恨，可恼。命你即刻去云房之中闭门思过去吧。会。

0: 哎呦，老婆哎，喂摩斯，喂摩斯嘛，
1: 喂摩斯。

0: 呦，这不合适吧？牛郎他毕竟是我的亲兄弟呀、
1: 啊。这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哎！我不管，这国家一定要分，分，分。
0: 可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哦。
1: 你这个窝囊废！哎呦！收拾几件衣服，让他走。
0: 哎呦，老婆，你听我说，
1: 你先回去、啊。
0: 哎呦，牛郎他还小。
1: 你先回去。哎呦，你先回去。
0: 哎呦，这我怎么办噻？

0: 牛郎啊，哎，老爷爷，哎，快快放下，我来帮你背。
1: 哎，好嘞，来，慢一点啊。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有的是力气。
1: 牛郎啊，哎，你嫂嫂她有没有给你做饭吧？
0: 歇一下子，我自己做。
1: 哎，你这个嫂嫂啊，是越发的不像话了。
0: 老爷爷，哎，老爷爷，
1: 我找他去。
0: 老爷爷啊，我哥哥他更不容易。哎呦，
1: 好，算着算着，牛郎啊，我先回去着啊。
0: 你慢一点啊！哎，老爷爷啊，慢一点。
1: 好嘞。
0: 啊、嫂嫂，我回来着。啊，我去做饭去。那，我去打水去。
2: 站住！刚刚在外面，你跟那个老头嘀嘀咕咕的，怕是又在说我的坏话吧？
0: 嫂嫂。你多心了，
2: 多心！你莫要以为我不晓得，我的名声呐、啊，都让你给败坏光着。
0: 这，
2: 既然你心里没有我这个做嫂嫂的，那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嫂嫂，你要赶我走？
2: 我可不是赶你走哎。是分家，
0: 分家，
2: 对，分家，
0: 嫂嫂。

0: 嫂嫂，
1: ，
2: 说魔话呀，鼓敲千锤不如雷吼一声，这个家我说了算。
1: 嫂嫂，
0: 你听我说，
2: 拿来，
1: 过过，过过。
0: 哎呦，兄弟，
2: 你跟我回去啊！提醒你回去，回去。
1: 过过，
0: 过过。
2: 兄弟，回去。
1: 过过。哎呦。

0: 老牛啊，这一下子我们两个可真是要地坐船来天坐背了。乡亲们，你们这是？
1: 我们大家都是来帮你的。
2: 对，
1: 刘郎啊，老爷一把你的事啊，都告诉我们了。
2: 对，我们呐是来帮你盖个房、建个家。
1: 对对对，
0: 谢谢乡亲们，谢谢。
1: 哎呦，谢么东西嘛，一村人就是一家人嘛。
3: 是啊。

0: 老牛啊，你要是真能讲话就好着。哎，你没有摇头，那就是说你真能讲话了。你讲，你讲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讲话的，
1: 牛郎。牛郎，
0: 哪一个？是哪个在叫我？

0: 对，牛大果，牛大果，
1: 这就对了。
2: 都18年了，那一股空手云房，这一股却茫然无知，思想起来还真是令人伤心呐、啊。
0: 牛大果，你在干么东西？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2: 这个啊，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哦，哎，牛大果，你这个牛果，
2: 兄弟啊，你可千万不能碰我的果哇！
0: 哪有为何？
2: 为何为何？碰了我的果，我就不能和你讲话喽。
0: 哦，
2: 来，吹起你的笛子，让牛大果听听。
0: 啊哈，你也喜欢听我吹笛子？
2: 你可知道这玉笛从何而来呀？
0: 我不晓得，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它就在我的身边了。
2: 这玉笛可不是凡间之物，它是天上的宝贝。
0: 天上宝贝，
2: 说不定以后你还要靠着它飞到天上去呢。
0: 上天，哎呦，我上天怎么是事？刘大哥，你看乡亲们帮我建的这个家有多好啊。
2: 好倒是好，就是缺
0: 缺个什么东西。
2: 西风。
0: 刘大哥，我一个穷小子，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啊？
2: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知道天上有个姑娘正在等着你，想着你，盼着你呢。
0: 天上姑娘，哎，那是什么样子哦？
2: 她呀，

0: 刘大哥，那天上姑娘哪能看得上我？我老刘都能变成你的刘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吧？来，吹起你的笛子，说不定他还能听见呢。
1: 哎呦，刘大哥，这
0: 吹啥？
1: 这

0: 姐姐，
1: 是你姐姐，
0: 细秋妹妹，
1: 是你姐姐。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莫非又是在想你那牵牛过了吧？哎呦，你整天这样闷闷不乐的，我们看了心里也难过的很呐。也不知他在人间，
0: 织女姐姐，不如我们一起下凡去吧。
1: 下凡？
0: 嗯，
1: 王母看管森严，使不得的。
0: 王母早已出宫巡游，一时难以回转，趁此机会我们也到人间游玩一番，岂不乐哉？
1: 如今我是同凡人一般，

0: 是牵牛
1: 啊！对对对，我是牵牛，我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0: 姐姐，你可不能不认识他呀！你朝思暮想，日思夜盼，不就是为了他？我难道？

0: 我来给你做媒呀，没有我哪来牛郎织女这前世今生的好姻缘呐。
1: 是呀，春姐姐。

0: 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个丫头真是好笑，世人都笑神仙好，她却把人间的好处啊说个是没完没了。我还就不信了。
1: 啊，王母，你这是何苦啊？
0: 他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太不信君。
1: 臣在。这
0: 有什么？
1: 这怕是不妥吧？
0: 有何不妥？
1: 王母，为神之道，普度众生，本应
0: 按。住口！我偏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王母，

唯一的办法只有这只玉笛了。玉笛，这玉笛乃九天寒玉雕琢而成，若将它砸碎熬汤，即可化解不病，消除灾难呐。好，我这就去砸了它。牛郎。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刘郎啊，
6: 哎，
5: 今天伢子过主，一会啊乡亲们就来贺喜啊，你呀、啊。也帮织女啊抱抱阿子，让她歇息歇息啊！
7: 刘大哥、哎，我不累呀。
6: 我来。
7: 哎
5: 哎，这不累是假，这叫累得舒畅哦。哎呀，
7: 刘大哥。
5: 哦，我呀给你们准备喜酒去啊。
6: 刘大哥，还是我去吧。
5: 我去，
6: 还是我去。
7: 过
6: 过。
5: 来来来来。我兄弟呀、啊，果然好福气，龙凤双胞，真是大丰收哎！
7: 谢谢你，这个我是国宝，给我看看
6: 吧。小儿过主，劳累乡亲们了。
7: 是啊，天人进口，那是全村的大喜事嘛。
8: 石榴，
9: 石榴

0: 梦想，
1: 圆梦想。

0: 媳妇啊，
1: 小的要

0: 王母圣驾离归，禁止尔等私情，
1: 命你束手就擒，速回天庭领罪。
2: 不，我与牛郎结为夫妻，已生下一双儿女，愿长留二间，二位将军又何必苦苦效兵？
0: 圣命在身，我等也属无奈。
1: 现子如若未抗，休怪小生无礼呀。
3: 是你还求二位上线，看在他们二人一片真情的份上，
0: 王母有令，如若近日不归，定将此地三连大旱，阔地不收。
1: 不信你看。
2: 上天

0: 让他上吧，我们不怕。
1: 对，
2: 我们不怕。
3: 志宇，
4: 我们不走，
5: 我们不走，
6: 我们不走，
7: 我们不走，
8: 志宇，
7: 走，
8: 父亲们，
3: 志宇，我求你们了，
9: 志宇，难道你真的要和他们一同上天？ 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快带我上天追回娘子！
10: 刘大哥，你快想办法呀！
9: 还记得当初被你砸碎的玉笛吗？
3: 玉笛，
9: 原本它可以助你上天，可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娘子，我却不能上天。
0: 有办法了，你们等着。
11: 刘郎，
9: 刘大哥，刘大哥，
3: 刘大哥，
9: 刘大哥，刘大哥，
12: 原本20年后我就能重返天庭，纵然我永留人间，终身为牛。

0: 小脚之人可是被贬入凡尘的牵牛星吗？
1: 不，我不是什么牵牛星，我是织女之父人间牛郎，快放我们回家。
0: 你好大的胆子，千年万载还从未有人敢闯上天来向我咬人，太不幸君。
1: 臣在。
0: 你是护法大臣，依照天庭之条律，你看应该治他何罪呀？
2: 主、哦、娘娘，罪在织女，牛郎无罪。
0: 住口！

0: 本宫辅佐玉皇，住在天宫，何怕之有啊？
1: 娘娘，反间百姓怨气冲天
2: 啊！南天门一线撼动至高。

0: 我姓君。
1: 恩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哦，
1: 乃人间七月七日。哦，
0: 本宫知道。

0: 娘娘有旨，牛郎织女会期就在七月七。
1: 娘娘圣谕。
2: 太保请进。
0: 臣在。
2: 本宫是这样说的。
0: 臣是这样听的。

有好生之德，就让他们每年在七月七日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由郑晓龙、曹艺文执导，从亭台楼阁的精巧营造到服

是器物的细节考据，深度融合传统美学与东方意境，每一帧画面都极具质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想怎么死？
1: 何源，小人还不想死。
0: 你当着百官的面把事情做这么绝，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吗？
1: 小人出身贫寒，孑然一身，若是浑浑噩噩度此一生，死与不死又有何区别？小人并非身无长物，所以想要搏一搏，搏的就是此刻。
0: 此刻也不会太长了，等马车一停，我就会杀了你。还有什么话，趁现在都说了吧。
1: 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浴血沙场，见过那生死的武将，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
0: 你精通堪舆之术，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易如反掌，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放了你，要让世人知道你命不该绝。
1: 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但只怕此后众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小人有幸得侯爷赏识，才离了上无品位下无寸土的日子，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况且我也是人，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恕我不能坐以待毙，小人拼死也要向侯爷讨个公道。
0: 公道，藏海，你堪舆的本事本侯之前已经见识过了，但是现在好像你嘴皮子功夫更胜一筹。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但却逼着本侯为解今日之围失去一名得力干将，颜面尽失，你说你该不该死？
1: 自认今日没有做错，因为我知道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
0: 你的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
1: 侯爷乃人中豪杰，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但德者才之主，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安分守己，岂不是大大的无用？

杨大人，都烧之气，不但不为侯爷网罗人才，还排斥异己。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但若只是排斥异己也就罢了，这些人狐假虎威，陈胜交响，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

0: 大火，后院功高不少，这些年却不露锋芒，但有些人却打着侯爷的名号在外横行霸道，不知招了多少暗敌，只因侯府有侯爷坐镇，所以这些年才安然无恙。
1: 霸道是本侯一贯的做派，他们只学了皮毛，但只要对本侯忠心耿耿，就算飞扬跋扈，那又何妨？
0: 只怕是平日里对侯爷言听计从，背地里却渐渐地忘了本分，习惯成自然，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侯爷的意思。近日屈大人还没等侯爷下令，便擅自射杀杨真，纵然是为侯爷着想，但终究也失了分寸。侯爷若是不信，不妨等会儿看看屈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

0: 后院，找大夫，给他治伤，跟楚怀明说，修改名册，把藏海的官职给删了，报上杨真的生辰八字，就说长史杨真自愿殉葬。后院，藏海此人野心太大，难以掌控，该杀。
1: 你是觉得本侯不能掌控，还是你不能掌控？

0: 有劳大夫了，不劳，多给点诊费就行。慢点，师傅，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啊。放心，医馆那边都打点好了，我今天是堂堂正正摄人府请来的大夫。<笑>你手有限，见谅啊。来，我看看。
1: 师傅。
0: 你再晚半分，今天我可就出不了黄陵了。师傅老了嘛，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1: 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师傅。 我需要你帮我办两件事。你顺着小仓河走到上游，会找到一座前朝防汛的堤坝，无人看守。当年幽河改道，致使它的支流小仓河出现地下暗渠，正好途经黄陵。而断龙石的下降有水力驱使，我会利用这暗渠，把小仓河的水引入黄陵水槽。 你在太后下葬当日，守在堤坝。葬礼每完成一步，便会冥中一次。你要在丧钟第六小时做好准备。

0: 半距离的水会慢慢减少，断龙石也会停下。接着你燃香计时，而我会想办法从墓道里走出来。
1: 藏海，你怎么出来了？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0: 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它自然就能落下。
2: 我要让在场的所有官员相信，只要杨真进到墓葬里，断龙石就会落下。同时我也会尽量拖延时间，等待香斩尽。
3: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
4: 那是谁？
5: 杨真，你胡说八道！
2: 等香燃尽的那一刻，立刻打开水闸。
6: 小海，老天保佑。
3: 侯爷，时辰过了，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
2: 而此时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赌平津侯一定会顶不住压力，让杨真进皇陵。
7: 侯爷，这是要拉小人，那同归于尽啊。

0: 事到如今，你除掉了杨真，受到了平津侯的青睐。小海，也不枉你受这番罪啊。
1: 事情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一关要过。我就知道，皇陵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才几个时辰。
0: 言官就把奏本给递上去了，要不是宫里传出消息，保不齐我明天上朝就给人打个措手不及。
2: 居然敢参案赴京，总能取消在皇陵杀人，这帮老东西真是可恨。还是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0: 怎么堵？取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的手，堵一个人的口容易，一百个人的口怎么堵？
2: 越不让他们说，那帮言官闹得越厉害。这帮狗屁言官懂什么呀？
3: 他们只不过是要你给他们个交代，既然堵不住口，那咱们干脆就把人交出去。
2: 你想让我把瞿娇交出去？瞿娇跟随父亲多年，忠心耿耿，我怎能推他出去受死？
3: 这件事说到底，是因丧害而起。要不是他，杨真也不会死。
1: 皇陵的事已经了结，不要再提了。
2: 要不这样，杀了藏海，将他的脸划花，当场取消交出去。这个藏海做事太过阴险，留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后患无穷。父亲，时间紧迫。
0: 你先出去。
2: 是。

0: 你说平津侯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今天的话他听进去了，师父你不用太担心。
2: 为何如此肯定？
1: 平津侯就是武将出身，他现在的一切都是通过武力取得的，所以他一定知道武将的危险。
2: 人事尽了，剩下的交给天命吧。
1: 师父你居然会说这种话，这可不像你啊。
0: 哎，不是你让我不用太担心吗？师父相信你，走了。

0: 公子，
1: 怎么了？
0: 侯爷吩咐全府上下所有人三日内不得出府。
1: 出什么事了？
0: 屈大人他昨夜暴毙了。

0: 从今天起，大人就任侯府的长史，每个月20两的俸禄。您呢，就不用回摄人府了，就住在侯府的内园，这里是侯爷亲自为您挑选的，毗邻侯爷的园子，也方便您出入。大人，跟我来。 这些小厮和丫鬟都是侯爷吩咐来侍奉您的，还有一箱布匹、文房四宝、一些银两，也是供您使用的。您看，可满意吗？
1: 代我谢过侯爷。你们都下去吧。杨真、杨大人。 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侯爷吩咐，今天请大人一起用膳。
2: 我知道了，
0: 先告退了。

0: 桑大人，请。
1: 侯爷，夫人。
2: 别虚着，走吧。
3: 桑海啊，这几个月辛苦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来，这杯酒我敬你。
1: 大公子没有赞了，我不过是出些蛮力罢了，都是按侯爷和大公子的吩咐做事而已。
4: 既是侯爷的幕僚，知府倘有请意之时，你定会不吝赐教吧？
1: 赐教不敢当，若大公子有用得上在下的，我一定尽心尽力。
2: 桑海，我仔细想过了，侯府被杨真留下的那些幕僚都是无能之辈，干脆都打发了，你觉得如何？
1: 侯爷抬举小人了，小人是侯爷的人，生杀予夺都握在您的手里，一切全凭侯爷定夺。
2: 庄山
5: 在。
2: 那就把几个用惯的老人留着，其他的都打发走。
5: 是侯爷。
2: 坐。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先在府中家殿再去陵园祭拜，你要好好准备一下。
1: 侯爷，祭拜先侯如此重要，小人刚入府不久，不敢擅自做主啊。
2: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让你操劳本侯的家事已是大材小用了。
1: 侯爷的事便是小人的头等大事，小人定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2: 别光说不吃，喝酒。

0: 父亲，这个藏海倒是摸准了皇上的心思，言官们的奏本停了，皇上也嘉奖了您，维系藏历有功。只是藏海这人城府太深，难以揣测，留他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不安。这偌大的京城，难道还怕找不到个谋士吗？
1: 与其养一群猪，不如养一匹狼。
0: 父亲说的对，侯府有父亲做主心骨，什么样的奴仆都随便用。为父虽然荣居皇上左右，共议朝政，但已经不是当年在边疆带兵的时候了。你外公现已致仕，不在朝中走动。
2: 知府，庄家的未来，你要好好的担在肩上。能得父亲这般期许，知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为父会助你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最好得一个吏部的好去处，以后好入内阁。
2: 但在此之前，你需要人辅助，为你出谋划策。藏海，就是为父替你选的那个人。只
0: 是藏海，愿不愿意真心为儿子所用，还未可知啊。王佐之才，自然多是桀骜的。重要的是，主人该怎么驯服他。 他要是不听话，那就敲碎他的髌骨。一个废人，就不会想着往外爬了。他现在刚刚进府，要让他觉得自己前途不亮，那才会尽心尽力。为父会把他的棱角打磨平整，再交到你的手上。 你只需要记住，庄家的荣耀不容有失。儿子明白了。这个楚怀明办事越来越糙了，在官场十多年，别的事情都没成，敷衍的本事倒是第一等。庄山。
3: 侯爷，
0: 把这些都拿给藏海。现在懂这些的，不止他楚怀明一个了。
3: 是。

0: 看看还要别的吗？
1: 您再看看吧。
0: 吃得好再来啊。
1: 姑娘，您看看。
2: 甜吗？
1: 特别新鲜。
2: 你打开
3: 喝吧。
2: 谢谢。
3: 好。
4: 掌柜的，我想找一些堪舆法式的书，《青囊傲语》《汉龙经》，还有《云路漫抄》。
5: 小林啊，过来。
6: 哎，掌柜的，
5: 你带这位公子到库房看一下。
6: 好。

0: 这边请。公子自己先找找吧，我先下去照顾下客人。
1: 多谢。

0: 恐怕你要破费了。我现在可是侯府第一幕僚，谁敢说我没钱啊？好小子，
1: 师傅没白养你。哎，
0: 师傅，这个是我全部家当。
1: 那你拿出来就是为了炫耀啊？
2: 没想着孝敬孝敬师傅。
0: 哟，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这个月的俸禄还没发。
1: 瞧你那吝啬的样子。
0: 要不这样吧，平津侯家呀，宝贝多，你隔三差五的往外顺出一件两件的，他肯定不知道。咱先把他们家钱偷个精光，出口恶气再说。要去你去，别拖我下水。你，坐吧。
1: 我听说平津侯一下子把家中大部分幕僚都给遣散了。
0: 平津侯做事如此极端，也不是无迹可寻。他当年杀了我家14口人，也没眨眼。
1: 他最近还把一些堪舆的事务交给我去做，这些活儿之前肯定都是楚怀明的。那楚怀明还不得气死呀？都是些什么事儿？
0: 一些京郊山脉的堪舆和京城老建筑的图纸结构，想必都是为了帮庄知府。
1: 也好，他对你委以重任，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不过小海，师父要提醒你啊。 平津侯要是死在府中，大理寺以来，你很难脱身的。咱们得想一个滴水不漏之计，不管是病死还是意外，能让你全身而退，鱼死网破，不是我们这种人的生存之道。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能这么容易把他杀了，你们也不必笑话我10年。
0: 我得走了，刚当上幕僚，不能出来太久。以后我有什么事儿，还来这个地方找你。
1: 好，小海，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好事坏事都会接踵而来，小心啊！
0: 师傅放心。
1: 哦，对了，小海，这是你要的书。
3: 记得把账付了。师傅您，作息要做全靠的，走吧。老板，来碗馄饨，一碟豆皮。
4: 好嘞，稍等啊。
5: 服务员，
3: 哎，客官，真对不住，小店馄饨卖光了。
4: 要不您别处吃点儿，
6: 那儿不是还有吗？
4: 是，被这位小哥包圆了。行，我去别处吃。哎，
7: 对不住，对不住啊！别处也没有，臧大人。您去的下一家、下下家，我都包圆了。
4: 我认识你吗？
7: 大人别误会，不是在下故意与您为难。 而是我家主人已经备好宴席，请大人一叙。你家主人是谁？枕楼的老板。我家主人还说，臧大人智谋无双，思虑周全，您一定会来的。
4: 带路吧，
7: 大人请。
8: 请，我会在楼下等您。臧大人名动京师，今日一见，果然是俊才飞扬啊！ 不才徐本是这家枕楼的老板，今日冒昧相约，大人莫要见怪。
4: 哎呀，徐老板不必客气，徐老板才是气宇轩昂啊！您有所不知，其实我与枕楼颇有渊源。哦，我到京城的第一天，便是在枕楼看了一出好戏。

0: 顽皮，大人莫怪。哎，请大人啊，
1: 请
0: 请
1: 请。
0: 大人，你要尝尝我们枕楼啊窖藏的山东秋露白。嗯。大人请。
2: 敬许老板。
0: 哎，请。
1: 嗯，好酒，
0: 快尝尝，这是我们枕楼的招牌菜。这些呀，出了京城也吃不到的。大人之前所在的地方，那就更吃不到。
1: 不知徐老板今日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0: 在下就是想跟大人交个朋友。
1: 承蒙徐老板厚爱，您这儿既有皇家的珠玉匾额，又有广进的财源，难道还会缺像我这样的朋友吗？
0: 大人刚到京城三月就名动京师，哎，这钱财都是利，大人有了名，还怕这利不主动找上门吗？都是些拿不出手的东西，全当是见面礼。你要是收下，就当交了我这个朋友。
1: 哎，徐老板，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
0: 大人在侯府当差，出入打点总需要钱财，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我这个人啊就爱帮衬朋友，大人一句话，你的事儿就是我徐某的事儿。大人请。
1: 徐老板厚爱，不才确实有几个不行之请，还望徐老板考虑一下。
0: 大人但讲无妨。
2: 适才说道，我初到京城时便是在枕楼看了影戏，误打误撞坐上了朱雀头。
1: 哎，只是那时囊中羞涩，还好有这位香姑娘替我解围。现在回想，这朱雀头确实是个好位置啊。不知徐老板是否愿意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让我坐上朱雀头掌灯看戏啊？
0: 既然大人喜欢，朱雀头大人坐便是了。哎呀，这是掌灯掌灯掌灯亦可。大人刚到京城想广交朋友，朱雀头的确是个好办法。
2: 徐老板大气。
0: 来，大人请。
1: 方才说的是私事，在下还有公事相求。
0: 啊，大人请讲。啊，
1: 这说来惭愧啊。哎呀，这庄二公子之前在你们枕楼抵了不少的珍宝吧？有些还是侯爷征战得来的。如今财库归我管理了，我就是怕哪天侯爷突然问起我，这说不清啊。我就想着自己把这些珍宝给赎回来，但是现下手头又不宽裕。徐老板，能否帮我想一个折庄的法子啊？哎
0: 呀，啊，二公子之前在这儿抵的宝贝都在枕楼的库房里封存。这样，我差人去找找，物归原主，不提钱。
1: 徐老板果然是豪爽之人，这杯酒我先干回敬。
0: 来，请。
1: 徐老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看来大人不甚杯酌，那经常要到我们枕楼好好练练酒量了。
1: 是是是，徐老板说的对。哎，徐老板，其实在下还有几件事。
3: 行了，别演了，他已经识破了。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枕楼的老板？
1: 哪有老板说话一直看下属的眼色呢？
0: 这朱雀头只管做便是了。哎呀，这是掌灯。

0: 长得亦可。
1: 你这个杯子价值不菲吧？徐老板刚才对我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吞吞吐吐，又对这个杯子格外的紧张，再加上他手指间有过算盘的老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你们枕楼的账房先生。
2: 也不知该说是他笨，还是该说是你聪明。
1: 我能看出来，是因为老板想让我看出来。既然老板现在已经显露真身，想必不是心疼钱，而是有话要跟我直说。
2: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2: 别人做不到的，我总希望自己可以。
3: 听说他拒绝了你的招贤，
1: 我不希望看到平静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
4: 你想除掉的？
5: 湖中巨毒，助而示侯，三日危险。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0: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一定不简单。平静侯真是好福气啊，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
1: 您谬赞了，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不善应酬，受宠若惊，还请您有话直说。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0: 我叫向岸图，是这间枕楼的主人。藏海，见过向老板。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我真是没想到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一幕僚。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就升得这么快，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平地起高楼？ 一叶千丈啊！
1: 哪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这么说吧，我仰慕大人的才华，也与大人有过两次交集，自认颇为有缘。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他平津侯能给你的，我一样能给你。
0: 向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
1: 不可以吗？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对不住了，您要是高看我一眼，在下一定会记住。做朋友嘛，
0: 在下不敢高攀。上次在枕楼。 你被杨真取交楚怀明三犬欺辱，我本想袖手旁观，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因为你与那三人不同，你骨子里不是一个恶人。所以你更应该知道，平津侯是武将出身，杀伐之心自然不小，他疑心又重，你在他的手底下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所以我想问你。
1: 为何攀附平津侯替他卖命？明珠蒙尘，我替你不值。
0: 萧老板错爱了，我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而已。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十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
1: 说归说，可我看你志不在此，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
0: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别人做不到的，我总希望自己可以。看来先前是我小瞧了大人，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祝你飞黄腾达。
1: 多谢萧老板，告辞。
0: 还请大人记住，在这京城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记起今日的话，可不要脸红。

0: 他拒绝了你的招贤，他就是那个藏海啊。
1: 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人，
0: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拒绝了我们香老板的好意，似乎又有些风骨，这是怎么回事？

0: 八公子还看不出来吗？他铁了心为平津侯卖命，想向世人证明他藏海是非常之人，
1: 能成非常之功。不过可惜了，他犯了你的忌讳。
0: 以平津侯的心性，若有朝一日重掌兵权，必定回到边境大杀四方。杨真只是个小人，不足为虑。可是藏海不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平津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
1: 你想除掉的？
0: 哼，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如今他是侯府的第一幕僚，许多事情都会纷至沓来，很多事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失去平津侯的欢心。
2: 管家。
3: 哟，藏大人回来了。
2: 这些是？
3: 这些都是外人送的礼物，是送给您的。您现在不是侯爷身边的红人吗？所以他们都抢着巴结您，认识您呢。
4: 您看，盘吃勾云玉带钩，
2: 瞧这用料，这成色啊，这都是顶好的。给我来看看这个，
4: 来，打开打开，
2: 这宋代的崔子熙的《琵琶孔雀图》，这一看呢、啊，它就是真迹。
4: 瞧瞧，这枝叶呀、啊，翎毛啊，是极富意情啊，真的是太雅了。
5: 管家，为何这些礼单都没有落款啊？
2: 你们都拿进去吧。大人，你还不知道吧？这叫回头礼，这是京城不成文的规矩。您就是想退，都不知道退给谁。
5: 等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自会出来认了这些礼。
2: 大人聪明。
5: 侯爷知道吗？
2: 这东西进了侯府，那侯爷自然是知道的。
5: 侯爷可有说什么？
2: 哎呀，侯爷管不了这些事儿。既然礼物是送给大人您的，您就看着办，看着办吧。
5: 知道了，那这些礼我就收下了。
6: 东西都收下了吗？
2: 收下了。
6: 你跟他说了回头礼的意思了？
7: 我说了，他自己也知道，回头礼一旦收下，便要替人消灾解难了。
8: 小心烫啊！
9: 谢谢谢谢。
10: 来，谢谢。
11: 别急别急，有
10: 了
11: 啊！
10: 行行行，好好好，
12: 哎，谢谢谢谢。
6: 怎么了？有人在施粥。
13: 好好好，
14: 不够吃饭的，来拿。
15: 还有呢，
14: 好了，
15: 谢谢谢谢大人。
13: 不过还有呢，
5: 小姑娘，来，小心烫啊！
15: 谢谢谢谢
14: 谢谢。
13: 来，这是您的。
5: 好，
14: 来，谢谢
5: 谢谢
14: 啊，谢谢。
5: 给您
6: 谢谢，
5: 参见侯爷。
14: 下一个，
6: 你这是干什么呀？
13: 小心烫啊！
5: 是，回侯爷，昨日小人收到了些回头礼，心里实在不安，便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以侯爷的名义施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们。
14: 馒头还有。
6: 侯爷出来了，侯爷出来了！
16: 多谢侯爷，多谢侯爷。
7: 好了，侯爷施粥给你们，是想让你们吃饱肚子，去领吧。
16: 多谢侯爷，好，好，好，多谢，领正去，领正去，
17: 走，快，快，快，
5: 小人自作主张，还请侯爷恕罪。
6: 藏海啊，没想到这件事你办得挺漂亮，我倒小看你了。
14: 哎，谢谢
5: 侯爷，真是折煞小人了。小人不敢忘记自己是侯爷的人，那些礼物太过于贵重，我若是收下了，便是替侯爷欠下了人情。今日这样做，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送礼了。
6: 再送，你就收着。难不成你觉得本侯没有本事替人消灾解难？

0: 好，好，好。小人不敢这样想。待会儿施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跟着本侯，不能只看四书五经，兵书也要多看看。是。
1: 恭喜藏大人！侯爷的意思是，藏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动辄了。嗯，用这玉做的茶壶喝茶，好像味道都妙了几分呢。
0: 您要是喜欢就留着吧，反正以后也没了。昨日一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今日便再也没有人来送礼了。
1: 这礼呀，收与不收都是两难，不收吧，未免显得太清高，让人猜疑。
0: 但我也不能真的收。杨真跟着平津侯十几年，平津侯对他的秉性了如指掌，杨真能肆无忌惮的收礼，我却不能。对喽。
1: 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不过，你竟对这些事儿都融会贯通了，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2: 当然是您教的呀，难不成师傅以前也混迹过官场啊？
1: 不可说，不可说。为师我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呢。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0: 幕后操纵庞大枕楼的，竟然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开始设计害我，后来又救我于水火，现在又让我背弃平津侯投靠她，
3: 还给你开了那么好的价码，你还拒绝了？她的确不简单，有头脑，有手段，也不像是个坏人。藏海这一仗打的真是漂亮极了。 全京城的穷苦人都受了他的恩惠，他不但绝了送礼之人的心思，更是得了平津侯的赏识。你失算了，哼！香老板这么小，藏海怕是要倒大霉。
4: 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3: 你又想干什么？八公子放出的消息，京城无人不信。你帮我传几句话。什么话？不行，我向来只说实话，从不造谣。你八公子靠我枕楼吃饭，还敢拒绝我？这忙你帮不帮？不帮。上次你非要说太后的事，把场位都给招来了，还不是我替你摆平的？
4: 还不是为了给枕楼多赚点银子？那这样吧，以后你说书的票钱我多分你一成。你就帮我这一次嘛，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笑>
3: 那说清楚，就这一次，
4: 今年就这一次，
3: 这辈子就这一次。
1: 先是传你是替平津侯寻找长生不老树的方士，又说你是正地安插的奸细，最离谱的说你是平津侯的私生子，猜到是谁干的了吗？
5: 枕楼，这恐怕是你得罪那位香老板的后果。别的师傅不担心，可偏偏那句童谣：“海水异，夜壮目，草下虎，不得声，沼
0: 亲耳。节衰败，这童谣的意思是说，你进入庄家，意有所图，欲行不轨之事，颠覆庄家。五六个妖艳一起散出来，还真有一个让他给蒙对了。
1: 这些谣言看似笑料，实则厉害，已经将我置于危险之中了。
0: 哎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小海，趁此事还未横生波折，我看你去趟枕头，给那位乡老板道个歉。

0: 如你所愿了，平津侯这样的大人物，想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可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不可胜数。我为各位看官提供了这么多名目，聪明的人是不会让他溜走的。
1: 那万一最后葬海不是卷铺盖走人，而是丢了性命呢？
0: 那也是他选择了平津侯的代价。不过，我觉得他是不会轻易死掉的，且看他如何招架吧。
2: 大人回来了，
3: 这些礼物又是谁送的？
2: 这些都是今日新送来的，没有留下名字，看来还是有人不愿放弃巴结大人您呢。
3: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爹、娘，请保佑孩儿，一定杀了平静后，到那时，孩儿再来好好安葬你们。

0: 我们的主人已经被毒蛇咬了，他们的主人也被毒蛇咬了，我们只能等待。
1: 你们的主人是谁？
2: 我们的主人是你，你也知道。丫鬟每日喂食送来茶点，有时送来晚饭。这期间一直有管家跟随，无法下手。或许唯一的机会是和平津侯独处时，当面下毒。
3: 谢谢啊。

0: 哟，醒了，
1: 是回信，
2: 没想到还记得我。
1: 你就是威胁我的人。
0: 什么威胁？威胁你什么了？
1: 徒儿，他在说什么呀？
0: 不知道啊，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是不是把他给打傻了？
1: 我不可能，我的力道我心里有数。
3: 背后指使你们的人是谁？
0: 指使？
2: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被指使的吗？
3: 那为什么帮助？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想找你帮个忙，借个东西，你的脸皮，我想把它割下来，戴在自己的脸上。
1: 你想用我的脸皮冒充我？

0: 说实话，我蛰伏在侯府这么多年，就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近平津侯。本来杨真走了，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没有人能够再阻挡我。没想到你出现了，还让他把我们都遣散了，我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恨死你了。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换脸根本行不通，这种治怪之术恐怕刚进侯府就会露馅了。
0: 那是你见识短浅，放心，我的刀法很好，不会痛的，而且我们会好好为你超度的。
1: 这个疯子。

0: 其实我很抱歉，但我也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也不会苟活太久，到了下面我会亲自向你赔罪。
1: 怎么绑的绳儿？
2: 我绑得挺紧的呀。
1: 这小子挺有劲儿啊！你看，按住了。
3: 有些抱歉，
0: 还算有见识。
3: 你这刀具哪儿来的？
0: 与你无关。
3: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接近平清侯？
0: 反正你要死了，我就告诉你，我接近平清侯，就是为了要杀他。给我师父报仇。
3: 你师父，你师父在这儿吗？
0: 他不算我师父，我要为我真正的师父报仇。
3: 你真正的师父是谁？
0: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反正你今天怎么都会死。
3: 对，反正我都得死，你让我把话讲完。就算你真的要用我的脸，但只取脖子以上的皮是远远不够的。你肯定不知道吧，脖梗、前胸、后脊的皮肉相互牵连，稍有不慎就会划破皮肤。想要做到没有破绽，必须得从后背下刀。
0: 废话，我用你说吗？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比划比划。把这衣服给我脱了吧。怎么了？这块疤。
4: 那又怎么了？
2: 咱们要的是他的脸呀、啊。
3: 我先把他打晕了吧。
0: 等会儿，你的疤是怎么来的？
3: 我背上的两道疤，是我小时候被人用鞭子抽的。我父亲那个时候在东夏，是我的小师兄给我上的药，但伤口太深，他也没有法子。后来是一位高人替我修补了两道疤。为何补疤？是因为我也同样背负血海深仇。

0: 你是
1: 我师兄三岁的时候被我父亲捡回家收为徒。我小时候常常与他一块上山看鱼采药，一起逃课受罚。我做错了事情，总是让他替我顶过，我总是捉弄他。
0: 你师兄当年是不是因为犯错被罚到了后山，没能和师父师娘一起死，苟且偷生到今天？
1: 他虽然不成亲，但却是我父亲最心疼的弟子。我父亲要是知道他还活着，不知道该有多高兴。父亲为他取名关峰，

我就是官风，真的是你之奴，你还活着。

0: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原来你被人换了脸，我怎么认不出来你了呢？
0: 你也不是当时那个小胖子吧？哎，我们都改变了太多了。哎，你那个小师傅真的可靠吗？
1: 他是个外乡孤儿，一心修行，我俩认识很多年了，并且他愿意舍命帮我复仇，你就放心吧。哎，不过他可不能算是我师父。
0: 看来你这些年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跟我说说。
1: 那日师娘不是罚我去山上砍柴思过吗？刚入夜，我看到师父从西南面回来，我心想师父回来了，师娘一定很高兴，兴许就不罚我了。
2: 师父，
1: 我就连忙往山下跑。快要到家时，我突然听到了惨叫声，发现门口围了好多人，手里还拿着刀，我就赶紧躲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就是平津侯。我还看到师父和师娘被他们抬了出来，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都走了，我赶紧往家跑，可火烧得太大，我进不去。
2: 救命啊，快来灭火！李叔，快来灭火！
1: 我想去找邻居帮忙，可是门一打开，里面全是尸体，

0: 自此之后，我流落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我一直留着师父给我的柳叶八剑，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1: 来两个包子。
2: 好嘞，给您。
1: 好嘞。

0: 伙伴，哎，
1: 来了，
0: 包子钱。
1: 好嘞，谢谢。
0: 可以吃了。
2: 那日，我遇到了石雷和开针散人，他们收留了我，并让我做了石雷的徒弟。开针散人病逝之后，我便和石雷相依为命了。然而，在我的人生中，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复仇。所以后来，我想尽了办法进到侯府做幕僚。都怪我，没本事，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接近仇人。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咱们一起复仇。现在你是侯府的第一幕僚，怎么样，方便下手吗？
3: 其实有人在你们之前就逼我杀掉平静侯，我正打算铤而走险，就被你们抓来了。
2: 就是你说。

0: 威胁你的人会是谁呢？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谁都不重要，反正我也会杀了平静后。
0: 刚才你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1: 平静后当年杀了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找我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一样东西，不过他们

0: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我父亲从东夏回来的时候，走的西南面？啊，按理来说应该走东北面啊，走西南面的话会绕一大圈。
1: 他这么走，会不会是为了藏那个东西？哎，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经常带咱们去那边的山里授课吗？不过，我只记得那边有几座山。 你说他能把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不容易被发现呢？
0: 刘贤木，他去东夏县曾经带我去过刘贤木。
2: 对呀，有什么比把东西藏到那儿更隐秘的呢？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志奴，这个是不是师父藏的那个东西啊？
2: 就是这个东西吗？官方，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了全身而退的计策。
1: 你确定？
2: 你放心，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
1: 好。
3: 侯爷，时辰到了，该上香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李崇善专辑，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由单仰平、辛雅琴等主演的越剧《孟丽君》。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0: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仗武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一说起。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

0: 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李崇善1952年学戏，是北京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他虽不是出身梨园世家，但条件好，聪明好学，扎实刻苦，在校7年学了80多出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不久，进入北京实验京剧团做主演。李崇善戏路宽广，他在戏校学的是余派，师从王少楼，62年又拜了谭富英，到后来马派戏他也唱。老观众说他似马非马又是马，在学习流派上他不拘一格，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好我就怎么演。这种崇尚创新、博采众长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创造力，为后来排演新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我是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我来说呀，从事艺术的艰难和艰辛呢，我的的确确是可以写本书啊。这个应该讲啊，我小时候就好学习，从我入学吧，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是吧？老师也喜欢我，我不管跟我开门老师王二老王老师学习，还是跟我那个陈少虎陈老师、石月明石老师学习，哪个老师在学校都非常喜欢我。我毕业以后呢，跟李成藻李老师学习，后来62年拜谭富英谭老师学习，以及后来跟王世旭和这个池金生陈老师学习，都是对我特别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一个我是学习认真，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的向老师这个求教，而且认认真真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老师对我特别的喜欢。我这样呢，受益匪浅，是吧？我感觉到我本身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有通过老老实学习，老师才能认认真教我，是吧？所以我感觉演员呢，这辈子呀，没有歇心的时候。

你要想不干了，你就彻底歇心；你要想从事艺术，你就得用心，是吧？你只有用心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去提高，你才能把自个儿的水平不断的能够上升。

0: 来钓鱼台，他是不下来
1: 钓鱼台，鱼钓台，鱼钓周朝八百载，千岁不发人火马，黄桃笑你是不老无才，
0: 乔治笑不到的唐天子，他叫孤王就惹火灾，中军让挂了帅。

我应该讲我这辈子呀，这个可以说是无怨无悔，是吧？我是一个外行子弟家庭，就是我一个学习京剧。我考京剧的时候连不懂什么叫京戏，是吧？我感觉到这个，我这辈子呢，党和人民把这艺术给了我，教导了我。我这辈子呢，也把我的艺术青春和艺术力量献给了党的京剧事业，是吧？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从事艺术当中无怨无悔。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勿忘万岁，凡凡岁。
1: 众卿平生赐颂，
0: 谢万。

0: 臣万岁！王坤元帅开前用贵，当了省长，立了他功，朝廷该赏他侯伯，该封他姑，什么官呢？
1: 西万岁，此当忙报虐待，欲救秦公。
2: 啊，万岁，一臣之见，可奉进士提督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护圣驾。
3: 西万岁，圣相李俊勇，元帅王福寿啊，殿外候旨，
0: 快宣。
4: 范世英子，宣圣相李俊勇，元帅王福寿啊，上殿。
5: 臣领。

0: 将吾王万岁。
1: 哎，请平身，赐座，
0: 请。

0: 坤元帅，
1: 万岁！你当了圣长，立了大功，
0: 朕赐你御酒庆功。
1: 谢万岁，
0: 有劳臣下
1: 待朕罢斋。
0: 贞子

0: 我困月衰，朕还要赐你蟒袍玉带。
1: 七万岁，臣不要蟒袍玉带。
0: 不要蟒袍玉带，那你要什么啊？
1: 臣愿万岁赐臣一道诏书。
0: 一道诏书，你要它何用？
1: 用它早些因为众臣陷下他乡的不盼自救。
0: 众臣信了不盼自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情有这等事，那孟思远精彩何方？那孟思远虽以妻身为情，算三年老约，不应算命，故而不能随举同情。阿正香，那此事就拜清正香复杂招寻真子。王府元帅、万岁、众臣神员理当昭雪，将军有功不可无赏。朕招此你莽撞虐待，还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职。万岁，臣不要封官。啊，这世上竟有封官而不要的，那你又要什么啊？
1: 万岁，
0: 万岁，一臣困啊。

0: 生赌不要，
1: 赌不要，那你要什么啊？
0: 臣愿将功折才。
1: 哎，你何才之有啊？
0: 万岁，像那莽中多舍利行的，算却是身背之将，欲为君命，故而臣愿将计之功折他之才。怎香？
1: 怎香？啊，你可此言可应吗？
2: 万岁。

0: 正不但争议所在，还要加重你为忠孝王啊铁判。
1: 哎
0: 哎呀呀呀呀，慢嘞慢嘞，方才方面有万岁赐封，国丈为媒将小女子女许配了王仆将军，这怎么又爆出了一个岳母呢？
2: 是啊是啊，王仆元帅，万岁金殿赐婚，那真是锦上添花喜上加身。哎，万不快快谢呐！
0: 贤儿为他称，小人是由于那孟家小姐订于婚呀，说是万万不能另聘他称的哟。啊，太师，你为何如此高兴啊？
3: 啊，万岁，老臣闻得那。

0: 在下自骄啊，犯罪臣闻色从前有一空门弟子名唤真神，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他是小棒当女儿，大棒当盗贼。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真神得道：小棒当不为有伤，大棒当苦子要亡，则将孩儿当死弃妃，要嫁从无母的孤处啊！此次他无母子也不是大棒了，犯罪真神之言，推辞就被举一反三，那冤狱之因好比是大棒当之，孟丽君杀不到之，弃妃也要嫁从早定的孤处。
1: 这个
0: 小子是请大棒苦罪，忠臣弑君冤有苦道，此乃先辈圣人之意许
1: 应。哎呀呀呀呀呀呀，丞相不愧不由独裁，今日是个冷静怎么也比呀、啊哎、那孟丽君不但讨得不才，哎，万千道得好，道得

0: 万岁！
1: 万岁！
0: 万岁！
2: 万岁！万岁！我真发了！
0: 万岁！
2: 万岁！
0: 万岁！
2: 万岁！万岁！我只一万顷沉香呐！
0: 万岁！
2: 哎呀，那沉香啊！
0: 哎呀，你这个子女何苦要穿得体恤神医哟？
2: 丞相，你这个子女可要穿得很体面哟。
0: 丞相，
2: 你这个主意啊，可关系到梁大人他女儿的终身大事啊。
0: 丞相，
2: 你这个子女可要安得好啊？
0: 恩师，这可关系到有生的终身大事啊。
2: 丞相，丞相。
0: 娘，我再仔细地想一想吧。

0: 犯罪，一生之间枉扑冤罪与盲家与荒野之间，所有盲里居冤罪应当与他澄清。
1: 那要是没有盲里居呢？
0: 要是没有盲里居吗？那是准给与四月小姐澄清咯。
1: 是，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2: 哎，丞相执意公平，元帅不用多辩。只是那盲里军他到底在哪里呀？
0: 这盲里军到底在不在呀？这有天晓得咯。
2: 万岁，臣愿去关心这盲里军，哪怕这边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到。
0: 那要是他一年不见，
2: 我就找他一年；
0: 十年不见，找他十年；
2: 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见你，那我就找他一辈子。
1: 哎呀，真是有情有义呀！
3: 真是岂有此理！
0: 依我看，那盲里军不用去找
2: 啊，不用去找，
0: 只要朝廷统领不负责任，整天妄帮，上面盲里军先到自责，命他断案自首，也就是了啊！
1: 那要是他不来断案自首，哎，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
3: 这他有个寒季嘛，
2: 寒季多久？
3: 寒季一月。
1: 太多太多，
4: 不是寒季一年，
0: 三个月。
2: 好，有证作字，寒季100天。
1: 哎呦，
2: 退朝。恩师，这样一来呀，你可害苦了我啊！
0: 愿在此话真假，
2: 想我与那盲家小姐早有海誓山盟，生则同亲，死则同友。他若不能伺机归来，难道要我与那两家小姐成亲不成？
0: 愿在不必担心，王邦一策，天下皆知。那盲里军岂为不闻？不闻，何况元帅对他如此笃信笃逆，他岂有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礼呀？
2: 唉，我是怕他这身险道举目无亲，度日思念，忧心自问，他为不为早已不在生死

0: 是小戏吧？
1: 只有小戏听灯红高，元帅等候佳音。

0: 了。
1: 嫂啊！哎呀，是弟弟母亲来了，母亲请坐。
0: 老爷，孩儿啊，就医书信已经送去，怎想着即刻就到？
1: 即刻就到，这就好，这就好啊！
2: 孩儿啊，你是丞相就是忙于君，可是据为父所知，丞相家中早有起色了啊。
0: 是啊，
1: 真有起色，这怕也是一成孩儿我的吧。弟弟不行， no no no， 你来看，这是忙于君生我的死我家。
0: 想想啊，这王相真和那与我看过病的丞相一模一样。哎，老爷，
1: 弟弟，
0: 你来看，
2: 却有相似之处。
0: 好，嫂子丞相到此，我们就凭这张王相。

0: 便去审他。
1: 哎，夫人，想知天下容貌相似之程度，更何况
0: 老爷，你与丞相三年同朝，难道万分不成是男是女吗？哎呦，我看你呀，真是老糊涂了。
1: 哎，夫人，我可不像你这样莽撞。
0: 嗨，你糊涂，
1: 你莽撞，你莽撞，你莽撞，你莽撞，
0: 不要争吵了。少时丞相一到，便知分晓。
2: 丞相到。

0: 有色月衣，色里呀、啊、是色里。
1: 哪里哪里，老院中不知忠孝王的病体怎样了？
0: 哦，小儿他，
1: 哎呦，哦、
0: 他都转病了。
1: 哎呦，
0: 他儿啦，圣相为你看病来了。
1: 哦，是恩师他人来了，恩师，你可要救我的命啊！
0: 哦哦，请圣相我们下官到当吩咐，为圣相备
1: 衣。老院长不用客气了，
0: 应该的，应该的，请坐，请坐。
1: 小王，深水过来，我来替你安马。
2: 哦，

0: 阿恩师，不知月生生的是什么病啊？
1: 你呀，生的是急心病，
0: 急心病
1: 哦，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
0: 这怕是阴阳失调吧？
1: 此病不要紧，数日以后你往太后受担，太后受担一个。
0: 哎，这么痒？
1: 哦，不过言气心旷成疑呀！
0: 哎呀，
1: 只要能将心舒气，积极解招。
0: 哦，恩师。药生的病岂是长假苦医的嘛？恩师是自用药，这药效恐怕用不上了
1: 啊！用法吩咐当教。

0: 本是什么相貌？我生的乃是司马平啊！
1: 哦，是啊是啊，所有苏轼也有司马，司马平，司马平，
0: 我的平乃是我的。No, 我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
1: 哦，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
0: 是啊是啊。
1: 俺
0: 是听过。No, 这是万里君生我的死亡呀。
1: 哦。孟丽君的死亡相，
0: 是啊是啊，
1: 我倒要仔细的观察一观。
0: 恩师，请看。
1: 画得好，是画得好啊。
0: 画得像。

是我的想啊，哎，木生是我的十分好哦，哎，木生是我的十分想。

我从回他。

之中，忠孝王上之不清，无需借周永雅，就此告辞。

0: 叫吾万岁，万万岁！
1: 众卿平身，赐从
0: 万岁。
1: 万岁，今天八十几万，为今忙里去对岸死守。王万岁赐婚小女与忠孝王，接着我婚。
2: 对，立即申请。
3: 对，慢嘞，慢嘞，慢嘞。既说孟家有婚呀才行，那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哎，我看这汉子呀，可以放宽。哎，
4: 不能放宽。
3: 可以放宽。
4: 不能放宽。
3: 不能放宽。
1: 怎么就又吵起来了？此事当时候错在嘛？万顷丞相，自将。

0: 王立军不是来了吗？
1: 嗯，快宣。
0: 范飞有事，宣王立军上殿领

0: 军可见吾王万岁。
1: 得起头来。故作你永不完呐、
2: 万岁，此乃假冒丽君。
1: 啊，他是假冒丽君？
2: 哎，未尽身份怎能断定真假？
1: 谁叫高进太正分来
2: 真子。你这小女子心神明罪，家事何方，夜夜地

啦。

0: 小王，这小女子可是胆大如牛啊，吃得有滋有盐，却无根哦。哎，什么有滋无根？你快仔细地审一审啊！
1: 不用审，不用审。
0: 哎，你为何不审我？
1: 见了真的不能审成，见了假的，难道要我说他是真的不成？

0: 万岁，既然忠孝王室有家，恐怕这其中恰是有诈。
1: 啊，万岁，那小女之所言，事事有根，句句有凭，怎能轻易撒家哦？
2: 是啊，所谓小女之所言，句句有根有据，那这桩婚事嘛，正是当成仙。

犯罪，那风暴力巨大，他造桥来了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他在这里。这是什么啊？是那莽离军神武的死活像。

0: 叫瓦匠与你成亲啊。
1: 万岁，倘若这瓦匠成谁
0: 的，
1: 那朕立即以赐婚成亲。
0: 君父喜意，
1: 言辞是三
0: 好。
1: 万岁，这瓦匠人他远在天边，请谁
0: 一起。
1: 此时
0: 此地
1: 一次
0: 地，
1: 我说忠孝啊，你的病到底好了吗？有啊，
0: 万岁，臣的病早就好了。
1: 恐怕未必吧，你来看，这金殿之上分明都是男子，汉王李俊他乃是个女子，你恰似他近在眼前，这不是痴人什么痴人什么啊。
0: 万岁，
1: 这一金殿之上衣冠长所确系男子，可有一位大人因家国之事不得已儿女拜男长。
0: 你来这句啊，
1: 有一位大人女扮暖

0: 其事，就无其事啦。
1: 万岁，放下你奉命去金矿城。嗯，
2: 万岁，他的少宗大人正有女扮乱长，老古法列战不杀。
1: 不，只要万岁杀他无罪，孟玉金便可特下诏我还他皇上。万岁，你就承接我们夫妻团圆吧。你还要私人审我？哦，你太放荡，
0: 想把你
1: 对？你莽莽撞撞，颠颠倒倒，难道不知打虎将令？犯罪，念我演戏有兵在身，口不应心，用他知错而改，悔过自新。
0: 好，宽在李千问上，就饶过他这一次。
1: 千万岁！
2: 哎呀，万岁呀！事情又是瓦匠，又是女子，谁真谁假，道真叫真，越变越糊涂了啊！
3: 七万岁，玉暖众多，忙日暖，平庸贵，一人府门外何子？
0: 哦，一个不糊涂的人来了，快选，快选！
3: 范岁有旨，选莽子女上殿。
2: 臣

0: 孟子元即将母王万岁，
1: 平身
0: 喜万岁。
1: 孟宗多，快来进宫为你奏请命元的李丞相。
0: 李丞相，
1: 孟宗多，
2: 弟弟，
0: 你是谁呀？
2: 我是你的女儿李君啊。
0: 什么儿李君？不对，不对呀，你认出神了吧？
2: 哎呀，弟弟，几年不见，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呀？
1: 是啊，岳父，如今你的女儿已是个大成了，只怕面对面你也认不出来了。
0: 哎呀，也许啊，难道你也是她是我女儿？岳父，你的女儿
1: 啊，孟宗多。这小女子自称是孟丽君，素食之言有根有据，你快快上京认过亲生啊。
2: 孟宗多。

0: 是，此老人气色有病，耳聋眼花，实在是神不成啊，神不成。
1: 万岁，既然真假难辨，用笔针把这小女子带回相府，仔细再审。
2: 好，那此事就交给爱卿发落真子。
0: 万岁，这女扮乱装之事，
1: 女扮乱装，臣属虚妄，谁在府前力战不上啊？
0: 万岁
1: 啊！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民有福子空造成恩恩
1: 云马三七天有意啊
0: 将生作行地无心
1: 哎呀呀呀呀反掌圣胎叫一哦死后下根哇
0: 千层峭壁寸巧字即早为疼

0: 法明日料理，嫂子你我同往天相观君臣同饮一座是何啊？
1: 万岁，
0: 其实再是不去，朕真的要生气了。
1: 万岁，
0: 来呀，愿众长等拜见天相。

来。

0: 来来来，李庆请上座。
1: 不，陛臣真关于万岁平坐。
0: 是啊，这个所谓陛臣乃是皇后娘娘所做，可惜她不配呀，她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娘与你丞相哦。
1: 万岁，你一色羞
0: 来来来，请坐。
1: 此次告诉了，
0: 为卿才高不断，朕敬你一杯。

回去忠心苦家，再敬一杯，请。

0: 哎呀呀，真相小俊臣同宗而生，同他而灭，从古有之，现有光武之力，还有刘备孔明，千古佳话传到世今，你因何要推三托四，怕这怕那，为傲寡臣？
1: 万岁！
0: 莫非你正是群臣红粉？
1: 万岁，你此话何意？

0: 讲，真不过是句笑话，何必当真呢？好好好好好，既然请不愿动他，那你我就到内室秉烛上台，到天明，这轻重不给太子了吧？
1: 万岁，
0: 请。有这个冒昧之事，关上大门。
1: 娘娘已进大门。
0: 哎呀，关上儿门。
1: 是，既是娘娘驾到，必臣更应告退。
0: 啊，且慢。娘娘毕竟先到，她不能先来。再说，就是娘娘来了，也只有娘娘娘丞相，哪有叫丞相娘她的？
1: 烦死。

0: 万岁圣万。
1: 自动到此作证啊。
0: 闻得万岁在此赏月，孤儿得来共陪娘。
1: 朕不用你陪。
0: 臣妾不管不陪。
1: 朕要你为公。
0: 臣妾不想为公。
1: 好好好好好，多谢娘娘深情美意，赐座赐座。
0: 谢座。
2: 微臣叩见娘娘千岁。
0: 圣下睡不着，快回府去吧。
2: 谢娘娘千岁。
1: 什么？朕还有国事要与丞相商量呢。
0: 哎呀万岁，国事明日早早再议，也不为迟呀。
1: 这是朝廷之事，谁要你来度过？你进我回宫去。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的老姑姑，这相夫失婚之事不可小看。
10: 是啊，
11: 禀太后，李丞相求见。
9: 他孤然来了。宣。
11: 是。李丞相觐见。
12: 臣领旨。

0: 李舅娘恭请太后圣怀
1: 平身，
0: 谢太后。老太师安好，
1: 丞相安好，请。丞相一早进宫，有何要事？
0: 太后。

0: 太后命出去啊，此乃万民之福。太后千岁，千千岁。臣这里有臣请奏上一道，尊称太后，请太后慎断。此臣先请高太，
1: 请便。
0: 谢。

0: 历经五年来，哦，曾应父默默愿华夏佩服，因此通信接受逆风点滴，先人家国家信访佩服有责，曾谁不够身为女子跨往下年，曾谁不够身为女子冲出国家头本事多，立志为清心愿为国争位，这次我怕判所以不肯受此怕手，那就把恩师放到名字里，来他一股余剑为神，
1: 余剑为神。

0: 岁神啊
1: 神啊
2: 啊万岁文啊
1: 文啊
2: 马立军寡人一向视你为姑公居你做栋梁不想你竟是女扮乱造欺瞒君王你真是顾不了寡人待你的一片心呐、啊！是，来呀，将马立军斩去压降。且慢，
3: 请问万岁，今天可是御剑为生？
2: 是啊。
3: 既是御剑为生，为何也不生而不问啊？
2: 这个
3: 不生不问，这问是何破，又是何分呢？
2: 那一臣相之见也。好，你们生，你们问，
0: 都
2: 轻一点。
0: 下跪后生
3: 马立军
0: 一贤是后生
3: 马立军
0: 大

0: 李金光用一股死了的古人来戏弄老夫，难道你不怕谁上加谁吗？
1: 哎，国昌，那嘛李军说得有道有理，哎，那就给分下去嘛。孟丽君，既然你说花木兰是你子嗣孙，这是何意呀？
2: 老太。

0: 我唱，这场冤还有你的份。
1: 果算不成无数量，是老子野蛮无度，上了榜才知道是人粗心大意呀、啊！
0: 我就下去。万岁，忙力军女扮乱将，少乱杠仗，必须撵车。
1: 啊，万岁，忙力军三年前少，忠心耿耿，劳苦功高，立给嘉奖。
0: 忙力军五十发迹，七军合纵，力当战神。
1: 力当嘉奖，
0: 战神，
1: 嘉奖，
0: 战神，
1: 嘉奖，
0: 战神。

0: 犯罪之外，需有法证来以公正裁定。黄立军，你欺君有罪，本该分赃。念你三年执政有功，辅佐君王有德，纵困法落，割去丞相之责，变为宫女，虽是王公之内，死不
1: 犯罪。
0: 侍奉太后终身。来呀，将莽立军押进内。

0: 者王副手王为帮忙李俊坑去上你请请啊报
1: 你万岁忙子女为帮忙李俊坑去上你请请啊
2: 陈官位这三岁提一战不走退场退场去吧。

0: 你难道真的不怕杀头鱼吗？
1: 臣要命皇家，生死孩子从未放在心上。
0: 朕早已传旨下去，谁光会只在这听朕不着，须知君无戏言呐。
1: 既是君无戏言，万岁之前早已杀了毛利君，为何今日反将他留在宫中？
0: 这今日是今日，当初是当初。来呀，
1: 万岁，
0: 将他

0: 儿身为九五之中三公六院天经地义呀。
1: 我实是不可啊，不可。
0: 你找皇帝可以，为什么害我不可呢？
1: 别家女子任你挑选，必与他不。
0: 别家女子怎能与他相比？害我非要这个莽立君不可。
1: 王儿啊！

0: 不要这股那股了，江山为重，国事为大。
1: 母儿，
0: 哀家一人忙里敬畏义女，而今日金莲赐他完婚。
1: 母儿，好好好好好，一起找母儿旨意吧。
0: 全场传旨，
2: 是。
1: 范氏金殿赐婚，选公子驸马上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聚焦现代都市中年夫妻面临的职场压力等现实问题，细腻勾勒出现实生活图景，映射出当代都市生活众生相。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李崇善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坏我，这侄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哪壶水？呵呵呵呵。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以前那些文章写的都是家里的小事儿，你的体会，你的感受，所以特别打动人，特别容易共情。可是现在你的生活全变了，你整天泡在公司，
1: 土壤结构都变了，我怎么能结出以前的庄稼呢？关键现在想结的庄稼我也结不出来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感受力了。
0: 我有一个想法。
1: 我也有个想法。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我想给你放个假。
1: 我想让你给我放个假。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放假放假。别哭啊，明天就放假。
1: 谢谢老板。

0: 洗手吃饭吧。
1: 啊，好。
2: 我们赶紧吃饭吧。
3: 妈妈，你今天好早回来啊？你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早回来了。
1: 嗯，是的，妈妈错了。妈妈以后争取都早一点回来，好不好？
3: 好。我吃饱了。
4: 真棒，那你去做作业好不好？
3: 嗯。
4: 认真一点啊，妈妈要检查啊。
3: 好。

0: 那天你看见我在那个吃饭的地方，
1: 袁姨跟我说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干嘛不跟我说一声？
0: 事儿出的挺突然的，我其实当时给你打个电话，你可能在忙没接到，然后就

0: 其实我接到了也没有什么用，这么多钱倾家荡产我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所以那件事情是林青帮你解决的是吗？
1: 他认识那个老板，他帮我把人约出来的。
0: 所以
1: 你想问什么？
0: 没有，解决就好。我跟小董联系了一下，他找我的，之前我兼职帮他干那些小活他比较满意，现在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他那儿做全职。我挺高兴的，我希望能够有份工作，等艾文上学以后。
1: 那挺好的。我跟那个孟非商量了一下，我最近会休个假，好好的陪艾文玩一玩。
0: 艾文会很高兴。

0: 一个多月都没回家了，你忙什么呢？忙工作呢嘛。不只是工作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没有告诉我呀？
1: 是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说，
2: 特别是人生大事。哼，我要是有什么大事，还能瞒得住你们俩？
0: 你们俩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有什么目的啊？叫我回来，我怎么那么害怕呢？说吧，谁的叫什么多大了？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不是，妈妈，你怎么能随便去我家，随便翻我的东西呢？
2: 就凭我是你妈呀！
0: 行了，别转移话题，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发现你们真的……哎呀，好吧，我跟你们说，你们还记得天天吧？嗯，之前你们给我介绍过对象。
3: 啊啊啊！
0: 就是那个男生，就住对面。
3: 记得记得。
0: 啊，
3: 怎么了？
0: 那我也没办法，我也不好拒绝他，因为我看他那状态实在太差了。然后他自己带了酒，那我也不好拒绝，就陪他喝呗，喝啊聊，谁知道哇，他真的在酒量太差了，没喝多少他就喝挂了，就倒在那儿了，瘫在那儿了。然后我问他能送他去哪儿，然后也不说话，就直接睡在那儿，没起那儿，他那个状态真的好差，看着真的是挺让人挺心疼的。 然后我就跑到楼下便利店买了一条毛巾，买了一个这个剃须刀给他，我想让他稍微的整理一下自己状态能好一点点。他可能就是走的时候他也喝糊涂了，宿醉也没拿，就留在我这儿了。
2: 弄事儿？
0: 我都不记得有这个东西了。你们要不说的话，啊。
3: 这人看着挺好的，没想到这么不稳重。亏你当时没看上他。不是啊，这孩子真要……可不行不行。所以就是，哎，就也别瞎给我介绍了，啊。
0: 闺女儿，你这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了，你就不想好好谈个恋爱？
3: 是啊，你也不想了。这时候找个对象，好好谈个恋爱了。
0: 你不能让我们一直这么催你啊！就是啊，我不是没碰到合适的吗？我挺想找的。
2: 不是，就你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个合适的呀？要求那么高，愁死我了。
0: 妈妈，你看看，我呢，现在已经很忙了，对不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来吃你做的饭了。妈妈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我都没有时间吃了。那你说如果？

0: 我要是有一天结了婚了，我就得照顾孩子，照顾家里，照顾老公，我就更没有时间回来吃家里的饭了。
1: 你说那时候你不是很想我吗？那么好吃的饭，对不对？我都没有办法回来吃了。你们到时候，我跟你们讲，你们到时候难受的时候才难受。哎，
2: 行了行了行了，还等着你照顾别人，就会哄我。
1: 没有。

0: 干嘛呢？
1: 哎，你干嘛呢？
0: 我开车呢，你干嘛呢？
1: 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刚才可太险了。我妈她发现你的剃须刀了，还问我怎么回事儿。幸好我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我之前不是有个青梅竹马吗？我妈还一直撮合我们俩，你放心，他们肯定怀疑不到你。
0: 啊，辛苦了啊。
1: 行，没事，我挂了啊，你慢慢开车。
2: 谢谢啊。哎呀，行行行，沾我一脸。走吧走吧，
3: 早点睡觉啊。
2: 嗯。
4: 哎，到了发个信息啊。
3: 好的呀。
2: 哎。
4: 嗯。
2: 你信吗？
4: 他自己都说了，有啥不信的？你误会了。
2: 得亏我留了一手。
4: 什么意思啊？你留了一手？
2: 我这次叫他回来，我就是想试试他跟不跟我们说实话。果不其然，这丫头啊，有事瞒着咱们。哎，你说这一般人到别人家洗澡，他会带专门的沐浴液吗？不会呀，肯定有问题。
4: 那也许菲菲就喜欢这个味道呢。
2: 那怎么可能呢？我自己女儿喜欢什么味道我还不知道。
4: 就算是这样，她不想说肯定有她的原因。也许他们不稳定，或者想再过一阵儿再公开关系。哎，我们不能太着急啊，万一起的反效果不是麻烦了吗？还是等她自己坦白吧。
2: 还等她坦白？你看看他相亲的那些对象，不是处成的哥们儿，就是处成的客户。他这次遮遮掩掩，说明什么？有猫腻儿啊！我这次一定得出手，逼着他把人给带回来。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藏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4: 能行吗？这搞得跟碟中谍一样的，有这必要吗？
2: 当然有这必要，而且是非常必要。行，我不跟你说了，我好好计划计划。你洗碗去。
5: 哦。
6: 你是唱歌吗？我
7: 是吗？
6: 在后边吧。不知道。
8: 小妹儿，这你老公啊，真帅。
7: 嗯，没结婚呢。
8: 哦，小伙子，你得赶紧努力。
6: 啊啊。

0: 嗯，
1: 吴非，你刚才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刚才那个阿姨那么问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刚才那阿姨，天哪！我跟你说，她住在十二 A， 我们整个小区的人都认识她，这阿姨太八卦了。谁家但凡有点什么事儿，他肯定都会在业主群里边说。关键是他还认识我妈，如果他知道了，我妈肯定就知道了。咱不能跟他说。哎呀，你别多想，咱不都说好了吗？不要节外生枝，不要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对不对？咱们俩好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得让那么八卦的人掺和咱们自己的事儿？
2: 没事儿。
1: 嗯，行，那我先去处理一下工作，
2: 嗯，
1: 好吗？
3: 真要走啊？
4: 嘘，别吵！我要远的去，我真听着呢。而已，他，我还不如住一段时间再回来呢。
5: 你说呢？就这两居室不适合我，这一居挺好。我一个人也够住了，离海边近，还有菜市场，自己做饭也方便。你看看这个，你看，我觉得挺好的，环境也好，小区也不错。
6: 妈，你是生气了吧？
5: 嗯，没有啊，
6: 别跟我装了，我真让你生气了。我那天那么跟你说话，你是气着了才说要去海南的吧？
5: 哎呦，你是我亲闺女，你是我的小棉袄，我干嘛要跟你生气呀、啊？
7: 我觉得我伤你心了。
5: 呦呦，闺女，干嘛呀你？你干什么呀？
7: 妈，我不是故意这样跟你说话的。
5: 哎呦，行了，闺女，哎呦，我的宝贝儿，这为什么要哭啊？哎呀呀呀！
7: 我觉得我把你气着。
5: 没有没有，妈真没有啊，这妈真没有生气。来来来，
7: 那你为什么突然就说要去海南？我之前那么劝你去，你都不去，然后你现在就要去。
5: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呢也想了好几天。那天呢？就是你公公婆婆跟他们吵，我突然觉得，以前我觉得都是为你们好啊，我操心呀、啊，我为你们，我张张罗罗的什么周全啊，什么你呀、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很好，我觉得我自己很正常，我都是为你好。但是我那天看见你公公婆婆那个样子，我突然觉得他们是我的影子，真的。我觉得我自己错了，我不应该那样，我应该给你们空间，你们自己的日子你们自己好好过。就那天谁呀、啊、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孩子长大了是吧，就是像那个小鸟似的，你要想让它翅膀硬，你就让它飞，这个你就得把它推出去。所以我就想，我应该离开你们，我出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哦，行了，怪我没事儿啊。
7: 所以你真的不是因为生气了才赌气说要去海南的？
5: 我真的不是，我真的是想明白了，闺女。你看你这么一说，倒跟我弄伤心了。
7: 那行，那我同意。
5: 嗯。
7: 哎，我最近跟周全吧，反正你也看见了，我知道您早就看出来了，您没问我，我们俩现在有点问题，确实也需要一个空间，两个人好好的沟通一下吧。嗯，我就觉得我们俩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能说了，你明白好吗？就是感觉心里都有什么事儿，好像跟对方又说不出来。但别担心啊，没什么大事儿，我俩。那么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我需要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5: 嗯，其实妈看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也是不好过多问，也不能多管。那个你奶奶活着的时候吧，哈，她跟我说过这么句话，就说这男人像菜，女人呢就像腌菜的缸。你里边腌什么？你比如腌酸菜，它就酸菜味儿；你比如你给它腌那个辣白菜，它有辣白菜味儿。放了这个佐料，它就是那个菜了。 是吧？我觉得周全这孩子真的挺好的，牺牲自己为了这个家，为你能受委屈。所以我就想，我闺女这刚啊，味儿正啊，
7: 可是妈，我不想让她受委屈啊。如果她觉得委屈，那就是我这缸里的调料放的不对，我得换换调料。
5: 姑娘，这个夫妻之间过日子要过一辈子，这么长的时间，哪儿能没有磕磕绊绊的呢？还有那委屈啊，责怪啊，你不能全都搁在肚子里不说，你不说，早晚有一天，全都以不同的形式还回来，到那时候变本加厉。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应该坦诚，应该宽容，要沟通，要说，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5: 还有哈，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妈妈都是你的坚强后盾，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5: 还有啊，我要在海南住美了，你就得给我买房，你得挣钱，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对，回去一定要用功，看到没有？啊，走。
1: 哎呦，秀兰今天漂亮。哎呦，
2: 申姐啊，哎呦，你这耳钉可真漂亮，
3: 是吗？
2: 好看呀，
3: 行吗？
2: 好看，好看。
3: 哎呦，我昨天翻抽屉吧，正好翻出来了，我想戴一下吧。这年轻的时候买的，一直没戴过。
2: 漂亮，
1: 哎，真好看。
3: 我有个想法，咱们组个团出去旅行一下，怎么样？
0: 我没听错吧？啊。某些人说要出去玩了
1: 啊？怎么样，去不去？哎
4: 呦，我可去不了，我还得参加那个舞蹈团呢。
2: 我也不行，我得在家带孙子呢。
0: 我要参加书法班，我去不了。
3: 干嘛？你们怎么都这么忙啊？行，那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0: 自己去？嗯，一个人？嗯，能行吗？
3: 能行。
0: 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做功课呀？
3: 我做功课呀，我上网搜啊，我还就不信了呢。真是，
0: 出去玩是好事儿，但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了？
3: 知道。哎，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5: 小声点。嘿，爸，干啥呢？
3: 我能干啥？不就每天打扫卫生、做饭？我现在来合唱团了，来准备排练呢。你有事吗？
5: 没出去玩玩啊，跳跳舞啊，活动活动。
3: 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我准备出去旅行一趟。
5: 你一个人要出去旅游？这样不安全吧？要不然等我爸回去以后，你让他陪着你一起去。
3: 不要不要不要！我好不容易想清楚了，我就得一个人去，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你爸那个人什么事儿都是以自我为主，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再说了，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他天天打击我，一下我就没信心了。我自己去，我想好了。
5: 你这也太疯狂了吧！我说我怎么内心里边老感觉有一只野兽呢？原来是从您那儿遗传过来的。我支持你，但你安全须知要掌握。嗯，
6: 你先下载一个手机上的地图，然后呢，手机、
5: 钱包永远要随身携带，不要放在车里。哎
3: 呀，我知道，我知道。
5: 然后这个血压器也带着。一些必备的药，紧急的药都带着。好，你出发之前给我发个消息好吗？
3: 知道了，放心吧啊，等我安排好了，然后出发之前我一定给你汇报，好吧？
5: 好，好。
3: 嗯，那就这样啊，我要排练了，挂了啊。好的，来吧，来吧。

0: 哎，
1: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呀？我都找你好久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啊啊啊啊！

0: 给谁发微信那么认真呢？支付宝啊，
1: 车丽，跟他聊我让他休假的事。
0: 哎，他都休假了，要不你也休一个，咱俩也出去玩一玩。
1: 嗯，去哪儿呢？
0: 去哪儿不行啊？开个赛车，露个营。
1: 露营还可以哈。
0: 嗯。
1: 就咱俩。
0: 嗯。
1: 赛车我不行，赛车场的人都认识你，你要是带着我去了，你的那些迷妹们得多生气呀。
0: 没事儿，带你出去也不算是特别丢人的事。
1: 你是说很丢人是吧？
0: 不丢人。我主要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个地下恋情嘛，是不是也该见点光？
1: 那你得对我做出多大牺牲啊？
0: 那彼此彼此呗。
1: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跟我公开了，你就只能跟我一个人混了，多亏呀。
0: 你这么漂亮一姑娘，你都豁得出去，我怎么豁不出去？
1: 这个等咱俩都想清楚了再说吧，好不好？
0: 嗯。

0: 哎，妈妈，你今天不是上班啦？
1: 妈妈今天不上班了，在家陪你玩，好不好？
0: 耶，那就太好了！我好久没跟你在一起了。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就去公司了；晚上你回来的时候，我都睡觉了。
2: 嗯，儿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错了，所以妈妈决定今天不去上班，就在家陪你玩，或者是你想去任何地方，妈妈都陪着你，好吗？
0: 好。哎、
3: 你们玩，你们二人世界，吃完饭以后我来收拾盘子。
0: 不行，我们是一家人，要一起，不然就不算一家人，要抱抱。
1: 行，那我们就一块儿出去玩好吗？先吃早饭。
0: 好，
1: 来来来。小花喜欢吗？
4: 进去不太合适吧？其实我已经想玩很久了。

0: 小心啊。
1: 在拿什么呢？拿这么多鱼啊？你晚上给妈妈做鱼吃吗？
2: 对啊，我要做鱼大餐。
1: OK， 鱼大餐。前天时间忙忙叨叨的，都忘了日子应该是这样的。
0: 人嘛，就是这样，休息的时候想工作，工作的时候又想休息。美丽的风景永远都在对岸。也挺好，咱们放松一下。之前可能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大家太紧绷了，所以你现在是不是看我更顺眼一点了？
1: 一直都是你看我不顺眼，好吗？我看你一直都很顺眼呢。
0: 你看你这人老是强词夺理，我什么时候看你不顺眼了？
1: 反正我现在看我儿子特别顺眼，前几个月还像一个要抱抱的小哭包，现在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男子汉了。
0: 岁数大了呀，再往后他还能变成小老头呢。
1: 拐着弯夸你呢，不接招是吧？
0: 你在夸我吗？那你这什么逻辑啊？哎，你别生气，你看，男孩的基因100%随妈，所以我相信艾文以后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这才叫夸人。
1: 扔我吧，
0: 影响我们办正事儿。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未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后面。接，你接一下。
1: 我接。
3: 你的老母亲接不起来。
1: 那爸爸你接。
2: 爸爸你接。
3: 你的老父亲更回答不上来。
1: 你教我。
3: 哎，对，艾文。嗯。你们老师让你完成的那个构思的小作文，叫我喜欢。构思完了吗？构思完要录视频呢。
2: 我早就想完了。
3: 那你让妈妈帮你录吧。
2: 嗯，妈妈帮我录视频。
1: 太好了，没问题呀。OK， 等一下啊。我说开始就开始啦，一、二、三，开始。
2: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个女超人，她每天工作都工作到很晚，她在绕着地球飞，她唯一跟超人不一样的就是，她并没有超能力，因为我妈妈工作太忙。不能经常陪我，我想他一直陪着我，可是我又不敢告诉他，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了。

0: 今天累坏了吧？
1: 不累啊，好久没有这么开心的玩了。
0: 艾文啊，就是担心你以后没时间陪他，所以可着劲儿的玩。
1: 别这么说，我本来就要内疚死了，确实陪你们的时间太少。
0: 你也别这么说，

0: 我一开始天真的以为我可以把工作和家庭平衡得很好，现在感觉是我哪头也没弄好。
1: 我经常这么想，如果我是你的话，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能不能像你处理的那么快？不容易，又能挣钱养家，又貌美如花，你这样的女强人，打着灯笼也难找。
0: 我才不要当什么女强人，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我就想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创业好难啊。
1: 抱歉啊，你工作上的事儿我也帮不上忙。
0: 老公，咱不在睡觉前聊这个，好吗？

0: 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有什么异常，按平常他肯定在家等着我，而且好饭好菜好酒的都给我备好了呗。哎，这没想到人压根就不在，啊，微信不回，电话也不接，我是问我儿子才知道，感情人家出去旅游去了。
1: 你什么不吭就走了？可不是吗？我老婆就去一趟苏州，把回来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搁以前她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2: 老周啊，要我说呢，他用这个办法呀，跟你示威呢。
1: 哎，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家离开他不行，这跟我示威呢。对，既然这样。
2: 我还真是不能主动找他了，我先练练他再说。
3: 这是虾，小龙虾，这是生蚝。
4: 越这时候你越得沉住气啊，在家该吃吃，该喝喝。过几天呢，等他憋不住，自己回来了。

0: 听你的。晚上我请客，吃什么？
1: 吃什么呀？这老婆正在家备饭呢。
0: 嘿呦喂，你呢？
2: 老婆也在家呢。
1: 哎呀，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3: 下不来。
2: 早就该认输了。
0: 没劲。

0: 把今天我们要买的东西都先买好，你知道吧？你看，我为此还做了这个思维导图，我每天都要做的。这是今天咱们的诉求，把这些东西都买了以后，留点时间，咱们可以自由发挥。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儿子准时能吃上饭。
1: 厉害啊！那你这样能节约多长时间啊？
0: 我至少可以保证我每天回家的时间一定是准确的。
1: 是呀。
0: 炫技完毕。

0: 啊，你能喝酒了？
1: 嗯，
0: 你胃好了吗？
1: 好了，完全康复。
2: 你胃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我是对前一段时间有点不舒服。
3: 太胃镜了，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好尴尬。
1: 不，
2: 对，我为什么不知道呢？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没有，我呢有点恶心，有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然后
2: 说，
1: 没事儿。捅了一下嗓子，然后特别小的胃溃疡，然后给我开了点药，其实开药也没有用。
2: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1: 我没有找到时间告诉你。
2: 你怎么会没有时间告诉我？我又没有消失。
1: 我没有找到准确的时间告诉你。
0: 来，干杯。

0: 哎，这个好吃吗？
1: 特别好吃，墨西哥的。
2: 嗯。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点私人啊，如果你们不想说也没有关系。就你们的太太说什么话或者是做什么事儿啊，无意的啊，她无意的会让你们觉得不舒服不开心？
3: 那太多了，
4: 我老婆总是要求我坐着上厕所，你说作为一个大男人憋屈不憋屈？
5: 她说是小病。
0: 但是我一直是这样啊，但我太太没有要求我，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卫生嘛。
4: 通道助人。
2: 不是，我其实问的不是这种正常，哎，怎么讲，也不是说我说的那个不正常啊，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个状况啊，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是全职爸爸，让你们太太出去工作挣钱，就是他做什么说什么无意的会让你不舒服。
0: 抱歉，我太太是个作家，所以她有的时候需要收集一些资料。

0: 周元，你干嘛？我不想，我太累了，今天。
1: 你哪天不累啊？你每天都很累。你天天在外边秀我们的恩爱，你爱我吗？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天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是全职爸爸，让你们太太出去工作挣钱，就是他做什么说什么，无意的会让你不舒服。
1: 抱歉，我太太是个作家，所以她有的时候需要收集一些资料。
2: 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全职奶爸，这心里的苦太多了。就是我媳妇儿啊，这在家里装了好几个监控，360度无死角，哪儿都能看着。就我平时给孩子换尿布，啊，包括喂奶，全程监控，就感觉自己每天都无时无刻在被监控着。所以说这个无限痛苦，就是无限放大。
1: 那他这样的话，他也会遥控你是吧？哎呀，
2: 天天遥控。
3: 是的，
2: 实时监控。
0: 所以这种担心让你觉得他不信任你，对吧？你跟他说呀。
2: 我天天给他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沟通无效。
4: 就是我的太太，每次让我不开心，每次不会让我不开心，但是我每天让他不开心。
0: 每天让他不开心。
4: 对的，是这样的。
5: 上次比赛你儿子太厉害啊。
1: 你儿子也很棒。
5: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说我这也算是阅人无数了吧？啊，但我没见过这样，
1: 太过分了，就生怕别人知道我们俩关系。
0: 他妈来，我说大包小包往外躲，然后呢，我说这样吧，出去玩。他说不行，怕被别人知道我们俩关系。你说你又不是明星，哪有狗仔拍你？你至于吗？当然了，是我承认，当时是我同意，我说咱们俩先不公开我们的关系。但是你这么搞，我心态也是要崩的。
1: 他会不会是
0: 不喜欢我了，然后想跟我分手，就是跟我搞和平过渡那套了？
2: 这个我觉得你多想了。你看你说这么多啊，我觉得就两点：一，

0: 你爱他。二，你想要个名分。
1: 啊，行，就算。退一万步来说，我想要这个名分，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0: 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也没有你那样的经历，我上来我就有名分啊。你别跟我比，我也没法跟你比啊。我觉得你这样我还是特别高兴，我喜欢看到你这种状态。爱了就比不爱强，爱了就是会有这些烦心事儿，挺充实的，对吧？我呀，我给你一个奉劝，四个大字，享受一切。
1: 这什么破建议啊，来点实际的。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孟非不陪我去度假，你陪我去。
0: 我有家庭。
2: 这话真无力反驳。
3: 这个奶粉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四斤奶出一斤粉，温水一冲就开，钙质也足，保质期18个月，很长，适合孩子喝，也符合你现在的人设。
4: 林总，您这是在帮我们接广告了吗？
3: 其实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准备好文案拍摄就行了，人设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4: 林总，您介绍的品牌我们肯定是相当信得过的，那这个奶粉我们先留下来试用，等我们整体评估完了以后，您找个人来跟我做对接。
3: 嗯，行，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真的，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这样的产品，可以让车厘子的整个人设立得更稳。
5: 林总特别感谢你啊，还专程跑一趟啊。但是你们二位怎么都那么喜欢给我立人设呀？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设啊？
3: 就是大家就是喜欢现在的你啊，你是什么样大家就喜欢啊。
5: 那说实话啊，我实在是不喜欢人设这个词，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提线木偶，就别人怎么拉扯我就得是什么样子，我得演给人看，哪一天我演的不对了，我演错了，我演砸了，我这个人是不是就塌了呀？特别想问，我现在在大家心目中，
3: 我觉得吧，人设跟人设还是不一样。有的人设为了包装自己，为了博眼球，为了博流量，它是一个假人设。但有的人不在意这些，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他就要保持最真的自我。
4: 其实丽丽，我觉得你不用特意在人设这两个字上边较劲，他其实这个人设说的可能就是你这个人的专属性、你的特殊性、你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包装成为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其实你一直都是在做自己，粉丝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是真实的自己，所以你不用特意在就是这个所谓的人设上面，这个人设它就是你本人，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包装成另外的样子呀。
5: 那我这一次能不能我本人我自己来做这个推荐视频呢？
4: 最好是一家三口。
5: 为什么一定要一家三口呢？
4: 因为它会效果更好，更有说服力啊。
5: 我们能从做脚本的时候我们试一下，我好好写，我就一个人来推荐，说不定效果也不错呢。
3: 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呢，一家三口去做这一类产品的推广一定要比一个人去做推广效果来得更好，而且商家更希望你们能一家三口一起出镜做这个推广。
4: 对，
3: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5: 我就是不太想麻烦他们。
4: 一家人有什么麻不麻烦的？这次这个推广必须一家三口。
5: 什么叫必须呀？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必须呢？
6: 多谢啊，林总跑一趟。
3: 客气了。
6: 可能是我刚才表达的太生硬了，他可能接受起来稍微有点困难。
3: 最近工作压力大吧，家里有一堆事儿，我们都理解了。我先走了。
6: 啊，好。回头我再劝劝他，你放心。
3: 好。

0: 干嘛呢？
1: 报告。

0: 说呀，你到底什么事儿？在公司不能说，非得给我拽出来。
1: 想带你出来放放风，偷偷懒吧。
2: 你跟全哥最近怎么样？
0: 就那样呗，
2: 就那样，还行。
0: 还行啊。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拍那个奶粉的推广视频啊？
0: 我没有不愿意拍，我说了，我自己一个人，我怎么配合都是可以的。
2: 可是那个厂家要的就是家庭和氛围感。哎，行了，你要是觉得这事儿咱们不能干，那咱就绝不干。
0: 是。这不是你的风格啊，换套路了。
2: 我能有什么套路啊？利害关系你都清楚，你要是觉得不想干，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是吧？
0: 利害关系就是纸皮核桃事件之后，其实对咱们影响挺大的，好多品牌现在很忌惮跟我们合作。如果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品牌合作了，那就算是打了翻身仗了。再加上这个品牌是林青推过来的，人家帮过我们，不拍呢有点驳人家面子。

0: 其实你心里面都清楚。那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不想拍吗？
1: 哎呀，主要就是艾文他还得上学呀什么的，我觉得
0: 行，那等你想拍的时候咱们再拍。
1: 缓过两天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好吗？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有一个奶粉品牌找到我，想合作。想让我们一家人给他录一个推广视频。
1: 你都拍什么呀？
0: 就是一家人的状态呀、氛围啊什么的。
1: 我们一家人什么状态啊？
0: 你就说能拍不能拍吧。
1: 我听你的呀。你让我们拍，我们就拍。
0: 那就拍哈。

0: 我的呢？看你说话呢，赶紧着把我那碗筷拿过来啊！
1: 哎，自己拿，你又不是没长手。
0: 你这吃什么了啊，陈老板？昨天我有些话你没跟你说，你知道你走的这几天我怎么过的吗？你包那饺子，饺子我煮完了，方便面，方便面我也吃没了，到昨天我都吃煎饼蘸酱了。你没发现我瘦了吗？我这肉皮都松了。你回去这好好给我补补吧啊。
1: 不是这几天你就不能自己给自己做点吃的？那周全能给小丽做饭，能照顾一家人，你就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呀？
0: 哎，我能跟周全比吗？啊，周全那是他没出息，我一大男人，我给老婆做饭，这像什么样子呀？老话说男女有别，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男主外，男人负责在社会上闯荡，女主内，负责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你，我都不愿意说你，你这你有多可笑吧？你还学人家小年轻的啊，还离家出走，放飞自我了？你都什么岁数了，让人笑话不笑话呀？哎呀，行了，这件事儿啊，就算过去了。这次我原谅你了。
1: 你原谅我？
0: 啊，
1: 你一点错都没有。
0: 我有什么错啊？不是你，你看你这就是耍小性儿，矫情，你知道吗？
1: 就是啥？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做顿饭，就像周全给小丽做饭一样的，给我做一顿饭。
0: 不可能，
1: 就一顿，
0: 一顿也不行。

0: 我跟你说啊，周全这边你放心，我负责把他搬过来，把他搬正了，好吧？你说一男人不在外边工作，成天在家里边做家务、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那像话吗？让人听着这不笑话死我们老周家的人呐！
1: 看来我走这几天你也没有好好的反思反思，你觉得你自己一点错都没有？你觉得我天生这辈子就该给你做饭？你觉得你就是去那个享受的，是吧？
0: 是啊。
1: 好的，从明天开始，咱们俩各过各的。
0: 陈秋兰，你还没完没了啊，是不是？行，那咱就照你说的办，明天开始各过各的。我还就不相信，我搬不了你这个毛病了，还。

0: 哎，怎么了您？
1: 给您修一下眉毛。
0: 不是，我不是只动头发吗？他
1: 不用，不用给他化妆了，他就自然就行了。啊，头发弄了。
0: 啊，
1: 看这印象挺好的。
0: 对，不好意思。
2: 哎，我啊，就是不要摸啊，
1: 叔叔调好了，一
3: 会儿。行吗，超哥？
0: 啊，可以，我坐。啊，
1: 我坐这边还是？
0: 啊，这边，这边。
1: 我坐这边。
4: 哎，可以。
0: 啊，对。好，哎，我们自然一点，好。我们准备啊。好，三二一，开始。
1: 全世界75亿人当中，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45%。
5: 我们相知、相遇、相爱，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0: 我们稍微停一下吧。
1: 啊，
0: 那个，有点卡。
6: 0.49%，
2: 0.49%。
6: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准备一下啊，哎，调整一下，好。
1: 全哥说，
6: 对，就跟平常的一样。
0: 啊，准备啊，三二一，开始。
1: 全世界75亿人口当中，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49%。
5: 我们相遇、相知、相爱，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1: 因为知道爱的重量，所以格外珍惜。和姜母奶粉采用珍稀奶源。为宝宝的成长加油，
2: 爸爸妈妈。
1: 哎，
0: 哎，停一下，停一下。
6: 这终于没到点儿，怎么就响了？
1: 这正有点毛病，他老是不在正点上敲。
0: 再来一条。
1: 嗯，
6: 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点太难了？要不然咱们歇会儿。
2: 多简单，我都记住了。
1: 最聪明啦，
6: 这方。
0: 啊，那我们再来一个，
6: 是，再来一个，嗯。
7: 飞姐，林总问咱们大概什么时候结束，他正在跟何家木的陈总在开会，想等咱们这边完事儿了，把陈总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
6: 行，我有电话吧。
7: 啊，挺好。
6: 等我那边去，我有工作电话。
0: 啊，
6: 不好意思。
0: 那先忙。
6: 啊。
5: 林青。
6: 啊。
5: 这个广告。跟他有关系吗？
1: 这是他介绍过来的产品。
5: 嗯，来，我们
0: 继续吧，好吧？哎，好，开始。
1: 全世界75亿人口当中，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49%。
5: 我们相遇、相知、相爱，共同打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孕育了一个……对不起，我去趟厕所。
7: 能听吗？
0: 那我们停，哎，进，那我们停一下吧，停一下，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6: 超哥呢？
1: 他去卫生间。
2: 妈妈，爸爸怎么了？
1: 爸爸去卫生间了。
2: 他是不是生气了？
1: 没有，他就是词儿多，记不下来，有点着急。没事啊，你特别棒，嗯。

0: 哦，好啊，是，
1: 乖，阿明哥，嗯，那你稍微，
2: 对，不好意思，
3: 行，没事，那
4: 你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啊，
5: 好。
0: 晨哥看着不大对啊，
1: 嗯，他这两天确实状态也不太好。
0: 要不然咱们歇会儿再拍，
1: 别歇了，抓紧拍吧，早拍完早交差。
6: 海文，玩游戏呢？
4: 莫非阿姨，什么时候才能拍好啊？
6: 快了，快了，快了！
4: 你能不能拍慢一点？
6: 艾文喜欢拍广告吗？
4: 我不喜欢拍广告，但是拍广告能让妈妈留久一点，我喜欢妈妈陪着我。
6: 艾文，爸爸妈妈最近吵架了？
4: 没有，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谁也不搭理谁。
3: 好，我们准备往下继续啊。
1: 好，
3: 我们三二一，开始。
1: 和睦的家庭需要用心经营。
7: 和睦的家庭需要用心维护。我是和睦吧？
1: 哦，对对，我没事没事，不好意思
3: 啊。那我们就往下走去。
1: 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经营。
7: 和睦的家庭需要用心维护。
4: 和家睦。
3: 我们停一下啊，那个我想要一个这样的镜头，就是说，两个人相视微笑，就是能感受到彼此的爱的那种感觉的一个镜头。相视微笑之后，车老师说台词，然后我们这样子试一下，好不好？
7: 在这之前，是他说一句我们看一眼，还是先看一眼，然后再说台词？
3: 就是先相视微笑，先相视微笑，然后再说。好，我们准备啊，调整一下。好，三二一，开始。
1: 不好意思，我忘词了。
4: 幸福的家庭。
1: 哦，好，知道了。
3: 好，好，准备啊，三二一，开始。
1: 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经营。
7: 和睦的家庭需要用心维护。
4: 和家睦。
3: 不是我们，还是停一下。这个笑笑的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儿？
1: 没事，再来呢，没事。
3: 啊，就是我们再多试试。
1: 是是是，
3: 多试试啊。
0: 好，别动，别动。
3: 嗯嗯。哎，好，我们三二一，开始。
7: 很好笑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
3: 没事，那我们再来啊，
1: 不然导演就用刚才那一条吧。
3: 啊，
0: 对，就要不然就算了吧，别。
3: 对，我就是再保一条吧。
1: 导演就用那一条吧，好吗？
0: 我往下。
3: 那往下，结束这个话之后，就是两个人亲一下孩子的脸，
1: 就可以了，对吧？
3: 可以吧？可以。
1: 好好，
3: 好吧。嗯。哎，开始。
4: 和家睦。
0: 行了吧？
3: 好，
0: 可以了吧？这不挺好的？
7: 可以了吗？哎，导演可以了吗？
3: 就这样吧。
1: 啊，对对对。哇！儿子，你让妈妈一下，稍等一下啊。
8: 我真的受够了，你别再这样了，行吗？我不想再演戏了，我快已经被你逼疯了。
9: 因为我想演吗？合同时间以后我没有办法，每个工作对我都很重要。
8: 那你去演，那你去演，你别拉着我跟孩子去演，行吗？我不想演戏，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天天在外面被人掰得挤眉弄眼也就算了，还要假装恩爱，我们恩爱吗？我为什么每天不能说句实话，每天像小丑一样？
9: 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稍微理解一下是吗？
8: 你理解我吗？ 谁给你找的这份工作？谁让你拍的这个广告？我跟你说过，林青追过你，我很介意，我很难受。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交割在一起？
9: 给我，谁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啊？
8: 那你换位思考，如果是以前追过我的一个女孩，天天跟我的工作搅在一起，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有涵养了？
9: 你冷静一点，我们先回家，我慢慢跟你解释，行吗？
8: 我不想回去，我的家里面现在除了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我的家人。

0: 我就走了，怪我，我就不该接的，当时就不该劝你。哎，
1: 这怎么怪你呢？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不是拍视频这么简单。那要不是因为这个导火索，全哥也不会这样。拍不拍这视频，都早晚的事儿吧。
0: 行，你赶紧去工作室那边呗，客户不在等着你嘛。我就先不过去了，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你给我打电话。行吧，那我先走。嗯，哎，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好好说
1: 啊。我知道，撒个娇。啊，行，我跟他撒个娇。
0: 嗯，
1: 没事，你快去忙。

0: 周全，你干嘛？我不想，我太累了，今天。
1: 你哪天不累啊？你每天都很累。你天天在外面秀我们的恩爱，你爱我吗？还爱我吗？说，说你爱我，试着说一下。你当然不会爱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受够了你每天虚伪的表演，你别演了。

0: 怎么还不起床啊？
1: 妈妈这两天累，工作很忙。
0: 爸爸，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在等妈妈，你先吃。
0: 妈妈，来吃饭了。
2: 哎呀，这妈妈起晚了，所以妈妈没有时间吃饭了，我得去上班了，你乖乖吃啊。跟妈妈说再见。
0: 再见。
2: 我争取早点回来陪你，好不好？
0: 好，你说的要说到做到。
2: 我说的。耶、yeah ，乖一点啊。
0: 好。
1: 带的你都路上吃，
2: 不用了。

0: 爸爸妈妈怎么睡在书房里啊？
1: 就是他忙嘛，要工作晚上，怕打扰到爸爸。你先吃饭啊，儿子。
0: 嗯。

0: 鞋是妈妈的鞋子哎。
1: 妈妈回来了。
0: 妈妈，你真的做到了？
2: 当然啦，你开不开心？

0: 洗完手做作业哈。
1: 好。
0: 嗯。我来帮你打鸡蛋。
2: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0: 你是要做番茄炒蛋吗？
2: 嗯。
0: 我马上打好。

0: 10颗芹菜。
1: 你们怎么不说话？
2: 吃饭的时候要少说话，妈妈不是也跟你讲过吗？
1: 可以前你们吃饭都会说话。
3: 你吃饭，儿子。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我们有什么事要瞒着你啊？快吃啊，别那么多话。
1: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
1: 那你们怎么不说话？
2: 妈妈想起来我有个好重要的东西没有写完，我不吃了，我进去写了。嗯，乖乖吃饭，做完作业，你叫妈妈，妈妈出来陪你玩，好不好？别研究我跟你爸了，好好吃饭。
1: 但是妈妈，你没吃完。
2: 啊，对不起，是的。妈妈真的吃不下了。
3: 对，爸爸帮妈妈吃掉。
1: 怎么觉得你有点奇怪？

0: 小小，
1: 哎，
0: 你这叶酸吃没吃啊？
1: 还没有。
0: 不是，你得抓紧时间吃啊！你生二胎得先把身体养好了呀。
1: 哦，我正好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啊。咱们生二胎能不能再缓缓？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4: 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 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是，你得抓紧时间吃啊，你生二胎得先把身体养好了呀。
1: 哦，我正好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啊。咱们生二胎能不能再缓缓？
2: 理由呢？
1: 你看我现在一直在找工作，我想的是等糯米上小学了，然后我工作稳定了，再等两年。
2: 两年？
0: 两年之后你多大了呀？这早生孩子早健康，这道理你不是不懂吗？来，你坐下。就按你说的两年啊，按你说的，我给你捋一下。你现在出去工作，两年之后你是不是得生孩子？那生了孩子，你是不是就得辞职在家呀？那既然都是辞职在家，那你为什么要现在出去工作呀？这不多此一举，添麻烦吗？再说咱家根本就不需要你出去工作呀。
1: 不是咱家需不需要，是我需要，我需要出去工作。
0: 你之前不是说的挺好吗？你说怕那个糯米自己一个人孤单，咱俩以后不在了，给他生个弟弟妹妹还能陪着他。
1: 我没说不生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吗？我说过两年再生，怎么两年等不了吗？
0: 不是我等不了，是两年，我刚才那个逻辑你没明白吗？你两年生和现在生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吗？你何必这么瞎折腾？再说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想生二胎都生不了，咱家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生呢？
1: 为什么人家生二胎我就一定要生二胎？是你不用生，你不用养，你不用管，但我不一样，我要考虑很多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一个女人有多不容易。
0: 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你们女人生孩子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生的话我不就生了吗？我生不了啊。你这样行吗？你问问咱妈，咱妈要是同意，我没意见，公平吗？

0: 咱俩能不这样吗？你这个冷暴力啊。
1: 我怎么冷暴力啊？我只是不想说话。
0: 你好长时间没跟我说话了，你到底怎样才能原谅我呢？
1: 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我就是不想跟你争论，不想吵架，不想说话。
0: 不是，咱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我们约法三章是不吵隔夜架的，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们是夫妻，我承认我确实做的不太，但是你要怎样呢？你至于吗？
1: 至于吗？我不想说话也不行是吗？就是你想让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得说话，你想让我干嘛的时候我就得干嘛，对吗？

0: 菲菲呀，菲菲，哎，
1: 这不是菲菲的鞋吧？

0: 你啊，
1: 小袁，
0: 石阿姨。

0: 这个是你的吧？
1: 哎，谢阿姨。
2: 好了，说说吧。
1: 哎，那我就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叔老，哎呀，我叫袁毅。
0: 啊，这知道。
1: 哎，我现在呢，在这儿开了一家公司，传媒公司。我是山东人。我爸我妈都在老家，我妈她退休了，我爸呢在外地做一点小生意。
3: 多大年纪啊？
1: 60了。
3: 说你呢？
1: 说我。我32，李孟非小2岁。
0: 你在这儿住多久了？
1: 在这儿住，我不常住。
0: 不常住？
1: 对，我隔三差五来一次，是周六周日的。
3: 轻浮。
1: 那时候我那个，其实我内心是特传统一人啊。
3: 你少说传统两个字，相亲还跟两个女孩子一起相亲，你还算传统啊？
0: 哎呀，年代不一样了，谁相亲不是相几个呀？哪有相一个的？那个，我想问问你和菲菲现在的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

0: 其实我，就是你们俩看到的这个程度。
1: 你父母没有告诉过你，当你和一个女孩子的关系。

0: 你看，你们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接下来你们怎么打算的呀？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1: 哎呦，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妈妈，我们两个目前没有结婚的打算。
0: 没有结婚打算？不是，你没有结婚，你怎么老住在一块儿？他不是耽误时间吗？
3: 莹莹，不结婚，你这就是耍流氓啊！分手，菲菲，你们马上分手。
0: 分什么手啊？分什么手？那个小袁，这个事儿吧，阿姨想跟你好好聊聊。
1: 是，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
2: 爸爸妈妈，你们就不要再为难袁毅了。不结婚这个事情不是袁毅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们两个一起的决定。我们两个当时就是因为都不想结婚才会走到一起的，这可能是我们两个最大的共同点了。我们现在都很忙的，他有他的工作要忙，我也开始刚刚创业，我们有个时间谈恋爱已经很奢侈了，所以结婚的事情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你们的女儿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人陪着她，但是结婚真的就算了吧。你一直知道我是不想结婚的，对不对？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如果现在我跟袁颖说我要跟他结婚，他掉头就跑；如果现在袁颖跟我说他要跟我结婚，我马上跟他分手，明白了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头有点晕。你这着急忙慌赶我走，我和小袁还有些话没说清楚。
2: 我们俩有什么事，我们俩自己会说的。
0: 啊，对了，我跟小袁还没加微信。
2: 哎呦，没事，
0: 加个微信。
2: 不用加，你有什么事儿你来跟我说。
0: 咱俩加个微信。
2: 他平常特别忙，都没空看手机。你慢点，慢点啊，到家发个微信。拜拜，爸爸，拜拜，妈妈。
4: 叔阿姨，拜拜。哥，还是露馅了。
2: 早晚的事儿，上回他问我刮胡刀，我就知道咱俩瞒不住。他那么聪明。
1: 其实这事儿，如果你想借机公开的话，我是可以。
2: 不用，你别勉强自己，我知道的。咱俩想的不是一样吗？没必要凑这个热闹干什么？真没必要。
1: 我真的是觉得我是。
2: 是。我知道你就担心他们又这又那又说我，但是你看咱俩现在挺好的呀，是不是？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不用特意为我说话，没关系的。接个电话。哎，
5: 姐姐，你赶紧回来一趟吧，出事了。
6: 你别让我跟孩子陪你一块演，我不是个专业演员，我没有受过训练，天天在外面被人关心起没挣钱也就算了，还要假装恩爱，恩爱吗？我为什么每个人都说句实话，每天像小丑一样？
5: 完全不理解一下。
6: 你理解我吗？这是你的工作，邻居帮你安排工作，还有谁？
2: 找公关公司，
7: 没什么用，算了吧。
2: 算了，你没事吧？这么一弄，你的人设全塌了。
7: 哼。就我那人设早晚会塌的，
2: 这明显就是有人在害咱们，什么玩意儿？
7: 就算有人在害我，吵架是真实的吧？问题是我们的呀，本来我跟周全就出问题了，我还逼着周全配合我演什么恩爱夫妻，为了挣钱把事情搞成这样，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2: 我没工夫给你掰扯这些，我得找公关公司撤这些视频啊。
7: 来不及了，没有意义。
2: 你怎么还那么镇定啊？咱们辛辛苦苦做的50万粉丝的号马上就要完蛋了，
7: 我更关心我的家是不是要完蛋了。

0: 喂
1: 喂，全哥，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时候给你打电话。现在那个视频在网上已经传开了，如果一直不做回应的话，那我们的公众号和公司都会面临麻烦。对，我现在可算知道这个又要管公司，然后又得回家弄孩子和面对家里边这个事儿多难。天哥，你就帮个忙行吗？
0: 我知道了，你把稿子发给我吧。

0: 现在从我这个层面，我已经是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找到你。我现在有两个诉求，我现在先跟你表达一下。我们第一个诉求非常非常着急，我们需要知道所有的这个视频源头它到底在哪儿。
1: 对，它转发量实在是太大了。
0: 然后我们第二个诉求，我们是需要舆情的引导。我们是一个做内容的一个公司，而且车厘子的这个形象，我们不能让它就这样就掉下去了，
1: 是吧？我们是需要有些。

大家好，我是车厘子的先生周全，我为我在公共场合的不当言行向大家道歉。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我的负面表现将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和我妻子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因为小事儿才吵架，现在我们已经和好如初了。对不起大家，给大家带来。

0: 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我给圈哥发了一篇公关稿，他只要照着念，录个视频就行。
1: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0: 因为我知道，我要是跟你商量了，你肯定不会同意的。我只能先斩后奏。现在这件事情，只有圈哥出面才能够解决。
1: 我不想把他们再牵扯进来了，你能明白吗，孟非？

0: 喂，林总。
1: 哎，车里，你那边怎么样了？
0: 啊，没事，还行。
2: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3: 没想给你介绍那个奶粉品牌，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抱歉啊。
0: 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说。
4: 你介绍资源给我，怎么你还跟我道歉呢？我这
0: 太过意不去了，而且那个视频里边提到你的名字了，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2: 那些你就不用管了，反正这事儿吧，现在闹得反应挺大。如果网上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处理。
0: 行，我有需要我找你，谢谢啊。
3: 别灰心啊，互联网记忆是短暂的，
5: 咱们只要多做正面宣传，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0: 嗯，好的，谢谢。嗯。我给你打个招呼啊，我不会让他录的。

0: 我知道孟非给你打电话了，你不用理他。那个什么公关稿你不用发。
1: 我知道你还很生气，但现在我们应该解决问题。我如果不发的话，可能会毁了你的事业。
0: 在意吗？你在意就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那么难堪了。
1: 所以我想尽量的弥补。
0: 要想弥补的话，就尽量别让艾文看见那个视频，好吗？

大家好，我是车厘子的丈夫周全。我在这里要为我和我妻子在视频里吵架给大家造成的不良影响道歉，希望大家可以谅解我们。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就像发生了一场变形记，我从一个上班族变成了一个全职爸爸，我的妻子从一个全职妈妈变成了一个职场上的战士。那天吵架是我有错在先，我有些无理取闹。我的妻子在外是一个公众人物，每天很辛苦，回家以后我又要求她迅速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妈妈。我为我对我妻子的不理解感到愧疚，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的妻子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宽容，谢谢。

0: 阿乌啊，老实点儿，小猪今天心情不好。
1: 唉，我去陪他猫会儿。
2: 来，咱哥仨喝一个。
3: 这么着，
4: 坐好。
5: 哎呀，我说老周啊，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嫂子。你年轻的时候脾气就不好，你以前是领导，我们都让着你，不敢说你什么。但是你都退休了，你还这样，这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谁受不了？
4: 这话是，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要说点软话。女人嘛，都喜欢听点好的。
6: 我又没错，我说什么软话呀？啊，那明明是他天天泡在合唱团里了，家里的事儿不管不顾的，这那那是我错了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次我还就抗争到底了，他想让我低头没那么容易。
5: 你看看又急了不是，
4: 又来
5: 哥几个也就是想帮帮你，替你着急嘛。
6: 帮什么帮？你们哥俩在这充什么心理专家呀？本来我今天来，我是说咱们下下棋，喝点好酒，是吧？吃点喝点挺好。这结果你们两个跟我坐上什么心理疏导了都？啊！好了好了，
5: 哎呀，不说了，来来来，喝酒喝酒，
4: 喝喝，来。哎，老周，嫂子那边情况你了解吗？
6: 什么意思？
4: 我是这么想啊，他现在天天在合唱团，而且听你说这阵儿他特别喜欢打扮，那不会有别的什么事儿吧？
5: 老李，别瞎说啊，净瞎说。
7: 老周，别听他的啊，
5: 没那个意思啊。老周，你
4: 好，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我就随便一说。
5: 哎呀，不说
4: 随便一说。

0: 周世成，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谈啊？有什么可谈的？先做饭，吃完饭以后再谈。啊！
1: 我准备搬出去住一段时间，我需要一个人冷静冷静，有些事情我需要思考一下。你在哪儿
0: 不能冷静不能思考啊？啊！家里不行，可想上外边啊？
1: 我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0: 咱们俩结婚30多年，在这个家里生活了30多年，我给你做了3万多顿饭，为什么我让你做1顿饭，你都不行，都不愿意呢？为什么？你算得还真清楚，3万多顿。哎呦喂！
1: 我跟你一样，我也工作挣钱养家。可是，在你眼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跟你一样平等的人。 你认为我是个女人，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扫地，我做所有的一切，我伺候你，我照顾你，我都是应该的。就算咱们家吃什么、电视看哪个频道，都得是你喜欢的，对吧？我呢？还有咱们儿子。
0: 对媳妇儿好，对家庭有责任，他做的比你好千倍万倍。可是你还是要诋毁他，侮辱他，为什么？凭什么？任秀兰，你啊，我看你是看你儿媳妇公众号那个关于家庭关系平等的文章，你看多了，昏了头了。哦，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想学着小年轻的样，赶时髦，专门跟传统作对，是吗？我告诉你。
1: 儿媳妇的公众号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他们的相处模式让我看到我自己婚姻的真相，我真的很悲哀。你从来看不到我付出和牺牲，你也看不到你自己的疏忽和不足。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家，我怎么付出、牺牲，我吃多少苦，我都是愿意的。可是你的态度、你的想法，我认为我的付出和牺牲，我。

0: 哎，乔乔，你这视频看没看？哎，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哎，
1: 怎么
0: 样？就你这车大哥和那车栗子的视频。
2: 谁追过你？我提示过就跟你说过。
3: 他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你在说什么呀？
0: 你看这吵的，哎。
1: 行行，别看了，这都是断章取义的，博人眼球。
0: 博什么眼球？什么断章取义？这多真实啊！比演员演的都真实，我跟你说。哎，你这车老师真是个狠人啊！啊，为了点名利，让自己老公天天陪的这么晚。这老周，挺不容易，不容易。
1: 人家两个人是商量好的，周全在家带孩子，我觉得挺好的呀。
0: 嗯，啊，你管这叫好啊？
1: 那怎么了？吵架怎么了？咱俩也吵架呀，夫妻谁不吵架呀？人家好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0: 不是，不是，人家现在都不演了，都出戏了，你怎么入戏还这么深呢？你是不是忠实的观众呢？不是，我跟你讲，车厘子但凡是真有本事，他绝对看不上这么没出息的男人。他男人要是像我这么优秀的话，他至于活得这么憋屈吗？
1: 人家怎么不优秀了？人家之前是大厂工作的，自己主动辞职回家带孩子，怎么不优秀？怎么没能力了？
0: 他要是有能力，他在家带孩子，大厂精英。
1: 啊。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家带孩子，都没能力，都不优秀，是吧？
0: 我，不是，我说的是周全。这脑子怎么想

0: 哥这篇视频拍得也太好了，特别真诚，特别自然，幸亏的没按照当时公关公司给的那个稿念。哎，但后来这个稿是你写的吗？
1: 这我可写不出来，这应该是他真情流露，有感而发吧。
0: 反正这回啊，周哥是真的火了。我看这上面啊，很多大 V 都转发了他的视频，而且好多奶爸都在下面评论留言，引起了特别多人的共鸣。哎，我觉得可以这样，要不然让丽姐再顺势写出一篇关于就是职场夫妻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主题的。怎么了，飞姐？
1: 没事。

全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他愿意拍那个推广视频。我不拍了。

0: 吃饭了，外面太冷了。
1: 啊，我回来了，你把窗户关上，妈马上回来。
2: 我在这里要为我和我妻子在视频里吵架给大家造成的不良影响道歉。那天吵架是我有错在先，
3: 我有些无理取闹。我的妻子在外是一个公众人物，每天很辛苦。
2: 回家以后，我又要求她迅速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妈妈。

0: 两天我一个人睡得也不咋地。
1: 那个视频我看了，难为你了，谢谢啊。
0: 没有，能够为你的工作出一份力，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可以原谅我了吗？
1: 那可不是出一份力这么简单，你帮了大忙了。夫妻之间哪儿存在原谅不原谅啊？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对吧？
0: 太好了。好，那老婆，从今天起我就调整好我的状态，好好的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带好艾文，好好的支持你的工作。
1: 你之前已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了。
0: 不不不，完全不够。我对你的工作不了解也不理解，最近我看了一些职场女性的辛酸不容易，我为你考虑的太少了。
1: 这事儿过去了吧，咱不聊了行吗？
0: 嗯，终于过去了。
1: 嗯，
0: 那咱们从今天可以睡在一起了。
1: 嗯，你想喝水吗？嗯，我去倒两杯水。

0: 玩一会儿，妈妈叫我跟你说一声。
1: 好，饭点回来啊。
0: 嗯。
2: 哎，你把鞋穿好了，走。怎么了你？没精打采的？嗯？
0: 妈妈，你是不是和爸爸吵架了？
2: 没有啊，我们没吵架呀。
0: 骗人！我同学说他妈妈在电脑上看到你们吵架了。
2: 啊，那个，好多天以前了，爸爸妈妈都好了。
0: 妈妈，你是不是还生爸爸的气啊？
2: 嗯。妈妈没有那么生爸爸的气。
0: 那为什么我们不带爸爸下来一起玩呢？
2: 因为家里还有好多事儿，爸爸要忙呢。
0: 每次我惹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原谅我。那为什么这次爸爸惹你，却不能原谅他呢？
2: 我会原谅爸爸的，我们没事儿。
0: 嗯。
2: 啊，别担心，
0: 我把你翘起，拱手，
2: 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力气。呵，丽姐，艾文，
3: 哎，看谁来了？
2: 你不是想找艾文玩吗？去吧。
3: 好。
4: 你这两天还好吧？
5: 嗯，视频的事情你不用太在意了。啊，而且艾文爸爸出来道歉之后，整个舆论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4: 我这几天没怎么上网，他们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5: 也好，眼不见心不烦。
4: 哎，但是艾文爸爸那个道歉视频
5: 真的很诚恳。其实你不用在意那些不相信你的人，我们会永远站在你这边，因为你之前的公众号还有视频号都鼓励了我们很多人，我们相信你。
4: 谢谢。
5: 其实吵架嘛，谁家不吵架呀？夫妻之间谁不吵架呀？这太正常了，而且你们俩感情那么好，我们这些妈妈都可羡慕了。
4: 唉，没什么可羡慕的，每家都有难念的经。

0: 周志成，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咱们回家去说啊！
1: 不回。
0: 好，好，那今天当着大伙儿，我就跟你说了，周志成，我要跟你离婚。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样
9: 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李崇善1952年学戏，是北京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他虽不是出身梨园世家，但条件好，聪明好学，扎实刻苦，在校7年学了80多出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不久，进入北京实验京剧团做主演。李崇善戏路宽广，他在戏校学的是余派，师从王少楼，62年又拜了谭富英，到后来马派戏他也唱。老观众说他似马非马又是马，在学习流派上他不拘一格，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好我就怎么演。这种崇尚创新、博采众长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创造力，为后来台演新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我是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我来说呀，从事艺术的艰难和艰辛呢，我的的确确是可以写本书啊。这个应该讲啊，我小时候就好学习，从我入学吧，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是吧？老师也喜欢我，我不管跟我开门老师王二老王老师学习，还是跟我那个川上虎陈老师、石月明石老师学习，哪个老师在学校都非常喜欢我。我毕业以后呢，跟李成藻李老师学习，后来62年拜谭平谭老师学习，以及后来跟王志旭和这个池一生川老师学习，都是对我特别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一个我是学习认真，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的向老师这个求教，而且认认真真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老师对我特别的喜欢。我这样呢受益匪浅，是吧？我感觉到我本身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有通过老老实学习，老师才能认认真教我，是吧？所以我感觉演员呢这辈子呀，没有歇心的时候。你要想不干了，你就彻底歇心；你要想从事艺术，你就得用心，是吧？你只有用心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去提高，你才能把自个儿的水平不断的能够上升。

不下来钓鱼台。

我应该讲我这辈子呀，这个可以说是无怨无悔，是吧？我是一个外行子弟家庭，就是我一个学习京剧。我考京剧的时候连不懂什么叫京戏，是吧？我感觉到这个，我这辈子呢，党和人民把这艺术给了我，教到了我。我这辈子呢，也把我的艺术青春和艺术力量献给了党的京剧事业，是吧？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从事艺术当中无怨无悔。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中。

0: 至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侧，诗阶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孔明。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爷爷，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5: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就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5: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7: 好，
8: 太好，
7: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
1: 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5: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7: 好，
8: 太好，
7: 好。
9: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火孔明卢台子呢。
10: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

0: 人奉还吧。
1: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清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龚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

0: 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粤剧《青山红袍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之后为您安排的是李崇善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豫剧《铁流战士》，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战马超》《秦琼卖马》《二进宫》，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藏海传》，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舞女拜寿》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秦腔再续红梅园，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单文，
6: 李振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配齐。看你是武汉之地，风云巨龙腾起，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东。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陪啊！
1: 你休想着飞飞了，我到外面去修。
0: 风成云，红袖添香也读书，你怎么连圣人的话都不听了呢？
1: 我转过身去，把娘一看，
0: 转过来，转过来。

0: 双眼睛有什么好看？
1: 娘子，我的父都不想去，你不可能都怪我不用功啊！要怪，也要怪你生的这双眼睛，此次娇媚是此迷人。叫我还有什么心思都得进这冷冰冰的书嘛。
0: 啊，你不好好读书，巧怪我生了这双眼睛，
1: 本来就是嘛。娘子，还记得你我初次相会吗？你在楼上，你那吕布轻轻一扫，我在楼下，我的马鞭瑟瑟醉了。自那以后，我便迷上了你这双眼睛。要知道，你的这双美模样，好比两股金钩，把我的纹灵儿都勾得去了。今生今世，我是要守着娘子，看着娘子，我就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了啊！
0: 相公，你说的这些。
1: 才是真话了，只要有娘子的眼睛在，就休想要。

长

我这是对

0: 相公，我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不再迷恋声色，不再贪玩，安心读书，奋发向上，实现报国功名，便是不忘了我。不忘了我这双美貌呀。
1: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去读书，
1: 我读书，
0: 去读书，去读书，
1: 我读书。我到一个新科状元，我到一个当马有钱，我到。

0: 夫。
1: 我是在招呼你呀、啊，
0: 招呼我，哎，做什么呀？
1: 你看，我腿上戴的是
0: 乌纱帽，
1: 身上穿
0: 的是大红帽，
1: 骑的是
0: 大马，
1: 坐的是
0: 官轿。
1: 喜欢吗？
0: 喜欢。
1: 羡慕吗？
0: 羡慕。
1: 风吗？
0: 威风。
1: 相爷好吗？
0: 是呀。娘，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本水
1: 水面之君召见了什么？
0: 啊，召见了你，也召见了我。
1: 召见什么？
0: 找不见了，
1: 在找。

世纪九十岁，他能够召见你我的从前。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当初必须，
1: 我笑你今日耕种。
0: 小马，小弟，
1: 回
0: 马，
1: 回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乌纱这红袍这大马这官轿，你的玩笑也好吗？
1: 笑要。
0: 这水中桃影影有情有，你去用水。

0: 想你这个人呐，总是得意忘义。你是在拿我开心吧？
1: 是，有证要你。
0: 哪来什么
1: 凶手啊？
0: 凶手。

0: 去，我们是万世夫妻。
1: 你
0: 看，太阳我在上对你，我要看看回家。

0: 披红挂彩，大马有志喽！
1: 辛苦长远，一起勇过。

0: 去，更好的棺材和头里。不念了，不念了，实在是念不下去了。夫唱念夫，怎么念得哭起来了啊？该死的，文章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其实我也不过随手一写，可一不当心就写得如此动人了啊！可你终究不是女生，不是那陈王后啊，怎么一写出来就比陈王后完成王后，比女生完女生呢？
1: 你看，你看，又不懂了吧？这就叫官场心肠一模一样。像我司马相如，一生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几种滋味都在其中。

0: 来你四把四级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沈阿娇身上，也动色功见王上了。
1: 这姑妈死又不死

0: 就是，总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1: 说来说去，我看你还是生意而不肯经营啊。
0: 生意，
1: 生意。
0: 不是了，不是了，夫人替我沏杯茶来。
1: 好吧，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心甘情愿伺候你。是，喝什么？
0: 茶红泡
1: 啊。
0: 碧如尘，碧如尘，
1: 好，

府哪里是写的丑啊？分明写的是我死君啊！像我司马相思，是有的是旧人万夫，几番红袍加身，几番繁华落尽。我是啥？不能包养国家，下不能安抚黎民，上不能建功立业，死也不能青史留名。就是这一生，该是枉造。叶爸爸的，爸爸的浪费了，我不关心。

我不能埋没终身，我不能老死在里，我要从范少殿，我要四座翠嫩神长明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好好，
1: 郎君，请用茶。
0: 好茶，好茶，好香浓的茶喝。

0: 李半听之。
1: 什么声音？
0: 山之下。
1: 哦，是错圣旨啊！
0: 新军出领，收罗贼军，招领李八十朝，后部朱十一，请辞。
1: 什么？朝廷又想起我李八，要召我十朝为官，还后部朱十一？对不起，太晚了，太晚了。李八这回不去了，不去了。

明月你来篱笆，你来我们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生旦净丑各显神通，闯关挂帅其乐无穷，本期高光时刻让我们先睹为快。

0: 二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情报。
1: 这情报从不出，无战机回打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大出席今晚不能赢。

山林冲，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哎，思想往事，怎不令人

上堂。